0: 除衣，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候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生活区总工会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有限空间作业有哪些十不准啊？
4: 嗱，李仔，你记住啦，有限空间作业有十不准，分别系未经审批不准作业、不了解作业方案、作业现场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作业安全要求、防控措施及应急处置措施不准作业、未经通风和检测合格不准作业、未佩戴合格的劳保防护用品不准作业、没有加护不准作业、各类安全设备应急装备不符合规定的不准作业、未经风险辨识的不准作业、未确定联络方式及信号不准作业、未经培训演练不准作业、未检查好应急救护装备的不准作业，这十不准啊。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一老一少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4: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的融合发展。
5: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身嘅服务噶？
4: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5: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4: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5: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4: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养殖养更红，朝阳更艳。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5: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7: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同埋永永啦，同大家分享一啲嘅社会热点嘅话题。咁嚟到呢个暑假当中，其实咧，我觉得都一个就业季一个嘅高潮位啊，因为有好多嘅
8: 毕业生啦，毕咗业之后要揾工啊嘛。
7: 咁又有啲嘅大学生啦，就想揾兼职啦。咁其实喺就职方面或者系面试方面，仲有求职方面啦，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嘅地方咧系要注意嘅。
8: 系有好多陷阱啊！
7: 好多陷阱要注意。
8: 唔知道即係有冇被坑過嘅經驗咧？
7: 但咁睇翻啦，嗱喺呢一個正職求職嘅旺季，先上先下嘅招聘嘅信息咧，可以講係鋪天蓋地。但係其中暗藏嘅陷阱咧，大家有冇遇到過咧？同埋有冇被坑過咧？咁樣嗱。為了核實一些的情況，其實在我們省台上的記者呢，就以求職者的身份，就在波士直聘上面向一間叫做廣東睿智電子有限公司投遞了自己的簡歷。很快一個的文員就主動跟他聯繫，要求去添加一個微信進行一個詳細的一個長談，並且發來了一個面試的地址，就是在廣州市的白雲區仁和鎮芳華公路附近的广州卡某联电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翻导航去到现场啦，就问翻附近嘅园区同埋保安，仲有一啲嘅物业嘅人员啦。咁双方咧都话，好似未听过呢间公司咁。
8: 嗯，系啦，咁啊唔少嘅求职者啊嚟到咗呢一个所谓嘅公司嘅门前之后啦，啊发现即系大家本身投嘅第一份嘅简历都系一开始头先啊伟照所讲嘅呢个睿智嘅呢一个嘅公司，但系后来咧。點解嚟到咗之後又變咗另外一個公司名呢？咁啊，線下嘅人士就話啦，如果真係想去做工嘅話，就跟住佢哋去到中山。咁啊，中山總部呢一度咧係用於研發同設計。咁啊，上嚟就收咗佢哋$98嘅一個車費喎。
7: 嗯，
8: 咁唔單止啊，其實好似啲咩收車費啊咁樣嘅事情啊，響後邊嗰陣亦都有提到咗啦。譬如話一啲嘅五八同城啦，咁啊招聘方嗰度啊話招聘你，咁啊嚟到咗呢一度，咁啊佢。每一次点击是需要消耗一份的简历点的。那简历点的套餐从$98至到$850不等。那 Boss 直聘这里也都有付费的一个服务。那所以很明显也都可以见到这个套路了。那首先劳务的中介它会在 Boss 直聘这里以及五八同城等一些平台是注册了公司的账号并且发布了公司直聘。又或者是怎样一些月薪啊$7,000啊这样的信息来吸引我们求职者。那接住下来咧，当你嘅求职者话要加微信啊，脱离平台监管嗰阵啊，就标注住一个假嘅公司嘅地址啦，令到你啊去到呢个地方，咁啊最后等到你哋全部嚟到咗呢度集中咗之后啊，呢个劳务嘅中介啦就会统一咁安排承诺嘅工作地点，又或者系呢啲待遇啊、住宿嘅条件啊，咁啊全部都可能会被临时更改嘅，因为你上咗呢个巴士，交咗呢个车费，就处于一个被动嘅状态啦。
7: 嗯，即系入咗呢个嘅陷阱当中啦。经过翻省人者听就一个嘅表示啦，一个跨区域嘅监管协调嘅难度咧系比较大嘅。我哋国内咧绝大多数一个头部嘅招聘啊、短视频同埋社交平台嘅运营总部咧，其实系唔喺广东。线上违规行为、跨地域无实体经营场所，广东嘅执法部门咧其实系无法直接实施属地嘅管控、线索嘅移送啦，仲有联合嘅核查同埋。处置的链条是比较长，时效性是会受到限制。第二个就是海量的招聘信息的筛选和一个筛查的压力是比较突出的。人工筛查就难以实现全覆盖一个精准的识别。智能化的甄别和一个风险预警的能力是需要提升。而第三个就是平台的审核不严问题是很普遍。另外不少的平台它简化了一个资质的核验的流程。未嚴格地去核實一個企業的營業執照、行政許可等等的材料，對於虛假崗位和高薪誘騙、違規收費等等的內容的篩查是流於形式，缺乏一個常態化的複核，還有事後的追責的機制，所以這個就導致了虛假招聘的信息大量流通了。
8: 嗯，沒錯啦，剛才講的這一條信息就是我們一些的招聘人員受到了一定的侵害，上了中介的檔。另外这一条消息呢亦都是跟求职有关的。但是呢受骗的就是中介了。因为他们遇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求职者。这些求职者呢他不会说挑你的岗位是什么，又不会说挑你的薪资是什么，但是一 旦入咗职之后咧，佢哋就反过嚟揾中介公司嘅麻烦啦。要么就话你招工信息唔实，又或者系啊处得唔系好。咁啊，其实呢个背后又藏住点样嘅套路呢？
7: 咁啊，其实今年嘅上半年咧，喺浙江善浙江嘉善警方咧，就喺日常嘅研判当中就发现咗当地涉及到劳务纠纷嘅警情咧，系呈现咗个异常嘅增长嘅态势，而且案件嘅模式咧。高度嘅雷同，多名嘅务工人员喺入职咗企业唔系好耐咧，就话当时同我讲嘅呢个信息不符啊，仲有自宿条件好差咁样呢啲嘅说辞咧嚟投诉呢个嘅中

0: 再向中介公司咧就攞啲个误工费啦、车费啦等等嘅赔偿。嗱、啊，这个、呢一个咧其实就仅仅嘅普通嘅劳务纠纷，定系有另外隐情咧？啊、嗯，警方咧走访咗相关呢个劳务中介嘅企业，调取咗一啲嘅调解协议，仲有就系一啲嘅收条，发现呢一批嘅求职者有好大嘅一部分嘅信息、身份信息系相同嘅，亦即系话咧，其实就同一班人嚟做嘅。咁呢个嘅情况咧就好难用巧合呢两。个字嚟解释噶啦，
1: 系啦，嗱，最终警方就锁定咗一个假意应聘嘅一个务工啊，实际上佢哋就系敲诈牟利嘅一个犯罪团伙啊。嗱，呢一班人大多数都系同乡啊，又或者系亲属嘅关系，佢哋以唔做嘢赚快钱为有利啊，咁啊吸引咗好多嘅人员啦，咁啊专门系瞄准嗰一啲嘅劳动密集型嘅企业啊，咁啊通过咗劳务中介，又或者系网上招聘一啲嘅平台啊，虚假。咁样应聘，一旦佢哋结伙入职，就会即系制造出各种嘅理由啊，跟住就揾劳务中介啊，揾佢哋嘅麻烦啦，向佢哋索赔啊。通常咧，佢哋会有几个藉口嘅，就话：呢个工作环境做咩咁邋遢啊，有灰尘啊，又对我个肺有影响啊，住宿条件又咁差，我哋点住人啊？其实咧就系故意啊，就炒系啊，咁啊要求我哋嘅劳务中介啊赔偿当日相应嘅一个误工费。咁啊！佢哋称呢个行为叫做炸厂，
0: 系就系炸，即系平时嗰啲鬼火少年炸街，咁啊呢一班咁样嘅鬼火中年咧就炸厂咁样吓。咁呢一伙人嘅要挟之下咧，其实唔少嘅劳务中介咧，为咗避免经营受到影响，都系选择赔钱了事嘅。咁赔偿嘅金额咧，通常每个人就300-400左右。咁而有啲嘅劳务中介咧就唔愿意赔钱，呢啲人咧就继续纠缠佢，并且系顺势咧向公司索要更加高嘅赔偿款，令到所产生嗰啲嘅住宿费啊、餐饮费啊，全部就介意翻落去呢一个嘅劳务公司嘅头上边，最高咧其实试过每个人就赔过咧就过1000元嘅。
1: 哇，犀利！
0: 系啊，咁警方咧就根据翻呢班涉案人员嘅轨迹啦，仲有就团伙架构等等啦，啊，同埋咧作案之后呢个嘅证据咧，就开展咗一个嘅抓捕嘅行动。警方喺省内外多个地方系成功抓获咗以黄某某、张某为首嘅21名嘅犯罪嫌疑人，系摧毁咗。这个流传在长三角地区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而这个团伙涉案的一个案件啦，系省内省外都有，包括有宁波啊、温州啊、杭州啊、嘉兴啊等地非法牟利咧，系有超过300,000元嘅。
1: 嗯，系啦，好犀利啊！咁啊，伟照同永永亦都提醒一下我哋广大嘅劳务中介企业啦，响日常嘅招聘过程之中啊，招工嗰阵一定要做好呢个入职嘅核验，咁啊，亦都可以增强一啲防范嘅意识。嗱，一旦遇到头先所讲嘅呢一啲嘅团伙啊、无理嘅索赔啊，或者系试下协商啊，等等一啲啊，一定啊有情况嘅话就要及时报警啦。嗱，如果要赔付嘅话，亦都要保留翻一啲相关嘅赔付记录啊、协调啊，仲有转账记录咁样咯。咁啊，接住落嚟，对于成个嘅调解过程啦，都有可能系作为后续嘅一个调查嚟用噶。
0: 嗯，都系嗰句啊，无论我哋系求职者又好，甚至系中介公司或者系我哋嘅求职嘅本公司啦，大家都要保障好自己嘅呢一个嘅权利啦，同埋都系嗰句，我哋几方一齐嚟做好自己，咁成个环境先至会好噶嘛。
1: 冇错，无论系中介又好，又或者我哋求职者都好啊，从自己本身出发啊，做一个良好信誉嘅市民。
0: 系啊，害人之心不可有啊。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亦都嚟到尾声，听日同样嘅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我哋听再见，拜拜。
1: Bye bye。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8: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 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1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2: 吓、啊！
4: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下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6: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5: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6: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2: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擦亮眼睛，避开暑假打工陷阱。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阿方由海林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小莹由有希演绎，杨律师由嘉乔演绎。
17: 郭产全啊，唔该整杯美式嚟醒下神先。
12: 得，冇问题，阿芳姐。不过咧，你可能要等耐少少，因为啲咖啡豆咧啱好溶晒。
17: 哦，
12: 阿小莹啊，
18: 哎，
12: 麻烦你去仓库嗰度攞啲咖啡豆出嚟啊。
18: 好，老细，我即刻去攞。
17: 咦，小莹，边个嚟噶？以前未见过嘅。
12: 哦，小莹系我啱啱招翻嚟嘅暑期工。
17: 哦，我以前听你话咧唔会招暑期工噶、哦，点解今次又改变主意啊？
12: 其实小莹咧系阿萝卜妹嘅表妹嚟嘅，佢系啱啱读完大一放暑假，佢同我讲啊，做暑期工咧做生啊不如做熟，所以就想佢表妹喺我呢度做，起码唔会俾人恰啊嘛。
18: 老板，咖啡豆我攞咗嚟啦。
12: 哦，好啊，嚟嚟嚟，我嚟介绍一下。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嘅街坊阿方姨。
17: 哦，阿小莹系嘛？
18: 方姨你好啊！
12: 佢系你表姐嘅好朋友嚟噶。嗱，呢位就系小莹啦。
17: 哎呀，小莹啊，你真系勤力啦！其实啊，学生打暑期工好啊，可以增加收入来源，吸收多啲社会经验啊嘛。
18: 系啊，通过打暑期工啦，我眼界开阔咗，见识多咗，而且仲可以训练一下自己点样同陌生人打交道，培养自己嘅职业素养添。
17: 打暑期工是好啊，不过听讲啊，好多学生打暑期工嗰阵啊，好容易被人呃的。
18: 方姨就讲得啱啦，好似我咁啦，曾经因为心急搵暑期工，被人呃过一次啊。
17: 吓？
12: 咁样是咩一回事啊？
18: 是咁嘅，有一次我喺手机睇到一条暑期工嘅信息，佢话招人喺某个商场度做促销， 每日工作8小時，一個月工資3000蚊加提成，仲包食包住添。

0: 咦，咁听落唔错喎。
1: 系啊，我都系咁认为噶。于是就打电话俾个中介啦，了解情况。中介话，如果想入职嘅话，要先用手机啦，交200蚊嘅中介费同100蚊嘅服装费。
0: 吓？
1: 佢话呢啲都系公司规定，等做够一个月啦，呢啲钱就会俾翻我。我当时好心急揾工啊，就应承咗佢咯。
2: 唔系啊嘛，连班都未上就要交钱啊！摆明就系响度呃你哋呢啲啱啱接触社会嘅学生啦。
1: 系啊，点知第二日啦，我去到嗰间商场嘅时候，负责人同我讲话根本冇同中介合作，亦都冇打算招暑期工。于是我就即刻打电话俾嗰个中介啦，但系佢嘅手机一直关机啊。
0: 哎呀，
2: 小莹，其实呢啲咧就系以介绍暑期工为名收取各种费用嘅行为，大多数都系诈骗嚟噶。
1: 都怪我当时啦，一心谂住要打工赚钱，都冇留多个心眼，亦都冇同屋企人商量，先俾啲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啊！
0: 依家啲骗子嘅手法啊，真系层出不穷啊！揾暑期工嘅学生一定要提高警惕，唔好俾嗰啲优厚嘅待遇蒙蔽双眼。嗱，如果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报警啊！
3: 嗱，方姐讲得啱啦，对呢啲不法分子咧，绝对唔可以姑息嘅。
0: 阿杨律师啊，
2: 杨律师，
3: 哎，大家好啊！
2: 落班啦，杨律师，最近忙唔忙啊？
3: 忙啊，要跟嘅案件咧都比较多，其中有几单咧都系学生打暑期工被侵权嘅案件。
0: 学生啊，本嚟希望通过打暑期工咧，令到假期充实有意义，但系如果俾人呃钱嘅话咧，真系唔食得啦。啊，系啦，杨律师啊，
3: 点啊？
0: 依家常见嘅打暑期工陷阱有边啲噶？
3: 嗱，首先咧就系利用学生渴求高薪职位嘅心理。呃佢咧，话要预先交纳保证金、押金、培训费等等嘅费用，用呢样嘢去骗取求职者嘅钱财，或者系要求要扣押暑期工嘅身份证啊、学生证啊咁，承诺用工到期之后咧就还翻俾佢，但系咧就通常唔会兑现承诺嘅。
2: 如果学生遇到呢类情况，可以拒交相关证件，并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举报。如果遇到威胁，就要及时报警求助。
3: 冇错啦。另外就是很多非法中介瞄准在校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又想搵钱的心理，在收取就业中介费之后就拒不履行合同，更有甚者工作都未落实就不见了人影了。
0: 所以啊，学生搵暑期工那时候就要优先选择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一些正规的市场中介机构。签订协议那时候，不要轻信他们的口头承诺，盲目地签字，签约前一定要看清签约的内容才得。
3: 是啊，仲有就是一些骗子呢会在网络平台发布暑期工兼职广告，叫受害人完成刷单点赞这些任务，先用小额的佣金去获取信任，再引诱他投入更多资金，最后以各种的借口呢就拒不返款。
2: 网络刷单属于违法行为，作为学生呢千祈不可以轻信那些高佣金啊、先垫付啊那些兼职的信息。
1: 是啦，杨律师，好像我们学生这样没什么社会经验，怎么可以在打暑期工的时候好好保护自己呢？
3: 这位是
2: 她是阿罗伯妹的表妹小莹，趁着大学放假呢就在我这里打暑期工。
1: 杨律师你好。
3: 小莹，打暑期工呢想要小踩雷，记住要核实信息，拒绝黑中介，拒绝缴费，保护财产，谨慎选择岗位，避免风险，仲有就是保持通讯畅通，保障自身的安全。
0: 我觉得最后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无论在哪里打暑期工，都要告诉自己父母听自己打工的地点和工作的内容，并且定期汇报自己的行踪，保持通讯畅通。
1: 杨律师，你今天真的好好地为我们上了一课。我以后无论去到哪里找暑期工，都会擦亮眼睛好好保护自己。
3: 那就对了。打暑期工是不少年轻人走向社会的重要一步，所以社会各方应该要共同合力保护他们免受欺诈，让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既收获成长，亦感受到劳动应有的价值和尊重。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擦亮眼睛避开暑假打工陷阱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

0: 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经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6: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杨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0: 民声热线节目由深会区委宣传部、深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深会人民广播电台、深会加 APP 同步直播。深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深会加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深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7: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9: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0: 春上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 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4: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京津冀、长三角乡村文旅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中建正研、创旅、携程集团、中电建等头部投资运营机构、规划龙头企业代表等一行约二十人到访我市，实地调研考察我市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标杆点位，洽谈项目落地、业态共建、产业运营等合作事宜。考察组一行先后前往台山福月村古村落闲置民居、新会大洋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开平自里村碉楼群、塘口旧墟活化片区、英村田园综合体、赤坎华侨古镇等地走访调研，深入了解江门依托侨乡历史资源与特色农业基底，盘活闲置资产的实践路径。8月4日，新会区名人广场爱心涌动，农夫山泉与王老吉生产企业联合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奋战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捐赠矿泉水和凉茶，为他们送去一份清凉与关怀。据悉，农夫山泉此次捐赠矿泉水400箱，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绿河王老吉125毫升，4连包200箱。据了解，每年夏季新会区各社区爱心企业和团体纷纷开展送清凉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户外劳动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试日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55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42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中国气象局8月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7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7月全国降水量略偏多，南方暴雨过程强，落区重叠，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8月4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
3: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罕见癌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癌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3: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4: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3: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4: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3: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4: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3: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4: 冇错，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吓、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8: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的轻狂，
8: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肚棒欧布巾。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肚棒欧布巾。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

0: 头发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八月四日，广东省2026年度政府立法工作培训班在江门开班，全省立法工作有关同志共8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班由广东省司法厅主办，江门市司法局承办，旨在加强粤港澳三地法律部门交流，进一步加强三地立法协作研究。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聚焦粤港澳三地立法协作，推动大湾区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等主题开展专题讲授，并组织相关地市和重大合作平台进行交流研讨，提升学员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近日，位于新会区思前镇前锋工业园的新锐模块化智能储存装备项目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该项目从摘地动工到主体封顶仅用5个月，跑出思前重大项目建设的新锐速度，为项目早日投产打下坚实基础。该项目由江门市新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3亿元，占地38亩，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容积率达2.5。按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初正式投产，预计达产年产值可达3.8亿元，将成为思前镇高端智能金属制品产业集群的核心增长点。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意大利媒体四日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3: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广东的夏季就是上蒸下煮的桑拿水热天，被太阳晒耐了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是轻微中暑的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很重要，除了吃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还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们的新会陈皮了。

0: 介绍一款陈皮山楂乌梅汤，将陈皮水、陈皮、乌梅以及干山楂同冰糖一齐放入养生壶当中，大火煮滚之后啦，转细火，30分钟啦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乌梅汤，它可以生津止渴、健脾开胃。新会陈皮小课堂，小声音。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3: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2: 嗯，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3: 推动私善、古迹、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2: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3: 系啊，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迹、商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2: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0: 983生活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4: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4: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器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经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13: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杨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2: 民声热线节目由深会区委宣传部、深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深会人民广播电台、深会家 APP 同步直播，深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深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深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6: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7: 冷冰冰，
18: 吓，
17: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8: 好啊，放马过嚟啊！
17: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8: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7: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8: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7: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8: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8: 从你我做起。
19: 春赏绿芽，
20: 夏听蛙，
19: 秋念霜华，
20: 冬煮茶。FM 98.3，
19: 新会电台。
20: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八月四日，广东省2026年度政府立法工作培训班在江门开班，全省立法工作有关同志共8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班由广东省司法厅主办，江门市司法局承办，旨在加强粤港澳三地法律部门交流，进一步加强三地立法协作研究。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聚焦粤港澳三地立法协作，推动大湾区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等主题开展专题讲授，并组织相关地市和重大合作平台进行交流研讨，提升学员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近日，位于新会区思前镇前锋工业园的新锐模块化智能储存装备项目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该项目从摘地动工到主体封顶仅用5个月，跑出思前重大项目建设的新锐速度，为项目早日投产打下坚实基础。该项目由江门市新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3亿元，占地38亩，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容积率达2.5。按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初正式投产，预计达产年产值可达3.8亿元，将成为思前镇高端智能金属制品产业集群的核心增长点。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意大利媒体四日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7: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8: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1: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2: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睇今期第394期的民声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同乐。咁啊，节目喺 FM98.3 兆赫生活电台、生活加 APP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咁啊，今期民声热线节目咧嘅主题系加强价格监管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方面嘅问题吓。咁啊，节目期间咧，欢迎大家通过节目热线661299，或者系将你嘅问题发送到节目邮箱 shmsrx@163.com 咧，向我哋反映以及咧发表意见噶。咁啊，先介绍一下今期上线节目嘅嘉宾啦，咁啊，今期嘅嘉宾有三位，包括系深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深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游杰，深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价监竞争股股长钟岳峰。欢迎三位嘉宾上线吓。咁啊，首先请梁局长咧，同大家简单咁样打声招呼先。
1: 诶，主持人好，各位市民大家好。好高兴在民声热线节目里和大家直接沟通，谈谈市场价格与公平竞争呢项工作。欢迎大家向我哋提出宝贵嘅意见和建议，我哋将虚心听取意见，不断规范呢个市场价格和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嘅市场秩序，营造良好嘅消费环境。
0: 好，唔該曬。咁啊，今期嘅主題咧就係加強價格監管同強化反不正當競爭嚇。咁呢個主題咧涉及到內容咧，首先就係呢個價格。咁我哋平時就好多時候衣食住行啦，都包括買菜啊、食飯啊、網購啊等等嚇，呢啲日常生活噶，咁都係同錢有關嘅。咁每一筆你俾錢啊收錢嘅背後咧，可以講都離唔開呢個清晰合理嘅價格規則。咁為咗維護市場價格規則，咁啊市場監管部門咧亦都做咗大量嘅工作。咁究竟包括邊啲嘅工作呢？我哋首先請梁局長簡單介紹一下先。
1: 一直以嚟咧，我哋堅持呢個執法為民，推行服務型嘅執法，引導商户誠信經營，整治呢個價格違法行為。一係咧加強普法教育，強化價格自律，抓住節假日、消費旺季等嘅關鍵節點，通過公眾號宣傳藍單，發布咗12份嘅提醒告戒。而針對呢個零售、住宿、餐飲等行業，精準宣傳價格誠信行為指引，讓經營者清楚合規標準。第二咧就係加強呢個日常嘅監管啊，規範經營行為，依托價格監測平台，監測民生商品嘅價格數據1.4万条，掌握市場嘅價格動態，亦緊盯電商、直播、社區團購等嘅消費模式，開展呢個網絡監測，累計監測呢個商家咧。達到17.4万家次，商品數據52.1万条。咁今年以嚟咧，我哋已經係檢查經營户3500家次，發現問題26个，全部都責令整改。三係加強呢個執法辦案，打擊呢個違法行為，開展咗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嘅集中整治，還開展咗打擊劣質低價等嘅專項行動，集中力量打擊呢個價格違法行為。共立案26宗，责令商家退还多收嘅款项，咁累计挽回我哋群众嘅经济损失30万多元。
0: 好，唔该晒梁局长。咁啊，日常生活当中咧，我哋经常都会听到菜价吓，即系今日嘅菜几钱啊咁样，仲有水价啦，呢个我哋必定会用到嘅一样嘢啦。咁啊，仲有居民电价啊、油价等等。咁呢啲價格咧都牽動住好多市民嘅心嘅，咁究竟有啲咩唔同咧？咁樣咁請問一下游局長嘅嚇。
2: 主持人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價格法》個規定咧，價格有3种类型嘅，分別係個市場調節價、政府定價同埋政府個指導價。例如啱先主持人提到個菜價咧，就實行個市場調節價嘅；水價、居民個電價咧，就實行個政府個定價嘅。油價咧就係實行個政府嘅指導價嘅。
0: 咁市場調節價嚇，咁啊就係我哋講嘅平時買菜啊呢啲咁嘅價格，咁係點樣制定嘅咧？又點樣去監管咧？游局長。
2: 市場調節價咧就只由個經營者自己制定，通過市場嘅公平嘅競爭嘅形成嘅價格。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大部分嘅消費都屬於呢一類噶啦， 比如农贸市场的蔬菜、啊、鲜肉、啊、鸡蛋、啊、水果等等普通的零售的肉品等等，这些价格呢会根据这个入货的成本、
0: 嗯、
2: 市场的供给的合理的浮动。虽然这个定价权呢就交给了商家了、
0: 嗯、
2: 但并不是呢就毫无约束，他经营者的定价必须呢恪守呢公平合法诚信的底线，严禁呢串通的涨价哄抬物价，价格飙升啊，价格欺诈等谋取个暴利个等呢啲违法行为嘅。
0: 嗯，
2: 对于市场嘅调节价咧，我哋重点嘅监管咧就不落实明码标价、价格欺诈、哄抬物价等行为，引导个经营者咧理性嘅定价，防止个价格偏离咗理性嘅渠道，维护市场个价格稳定。
0: 嗯，咁啊，簡單講嚇，呢個市場調節價就係呢個經營者嚇自主去制定，但係咧都係受到呢個約束同埋監管。咁、除咗呢個市場調節價咧，仲有就係政府定價同埋政府指導價嘅。咁呢種呢兩種價格又係點樣定嘅咧？又點樣監管咧？楊局長，
2: 嗯，簡單嚟講咧，政府嘅定價咧同埋政府嘅指導價咧，都係由價格諮詢部門按照個法定嘅權限統一嘅制定嘅，只要覆蓋咧就關係到民生嘅底線嘅。資源稀缺的資源壟斷的行業以及公用事業的公益服務等領域，通過嚴格的監管守住個民生價格的基本盤嘅，避免咧無視嘅漲價。政府定價咧執行嘅咧係固定的標準，經營者咧沒有自主調價的權限，必須不折不扣嘅執行噶啦。好似啲居民嘅用水啊、用電啊、管道嘅燃氣啊。啊！我哋城市嘅公交車啊，或、有公辦啲高中嘅收費啊，公立嘅幼兒園嘅補救費啊等等，呢啲咧都屬於呢一類嘅。任何單位咧都不能隨意嘅上調嘅價格，又不能變相嘅加價嘅。
0: 嗯，
2: 政府嘅指導價咧係諮詢部門咧就劃定價格上行嘅或者浮動嘅區間，經營者咧在規則內咧可以靈活嘅定價，適當嘅用嚟。但絕對不能突破個最高行價。
0: 嗯，
2: 我哋日常常見個成品油價、銷價、油零銷價咧，小區個物業費、公立醫院個基礎個診療收費都歸入呢一類嘅。比如加油站可以打折優惠，但售價咧不能超過當期嘅最高個零售價嘅。針對呢兩類個價格咧，我哋重點嘅監管咧就不按要求個明碼標價，擅自定價。超標準收費、自立項目收費、重複收費、擴大範圍收費等行為嘅。
0: 嗯，咁啊，聽啱先游局長嘅介紹啊，我哋都了解得到嚇，呢個明碼標價咧，就係市場監管部門咧重點監管嘅內容之一嘅。咁樣經營者點樣去做好呢個明碼標價咧？我哋請問一下鍾股長嘅。
3: 係啦。按照法律的規定，商家在買賣商品或者提供服務時，要做好明碼標價，價格信息要真實準確，價格和商品要一一對應，擺放的位置要顯眼，要讓群眾看到，價格調整後要及時更新，不能在標價之外加價，亦不能收取沒有標明的費用。簡單來說，就是收費就要先公示。明碼標價的方式是比較靈活的，例如實體店可以用價格標籤、公示牌、收費表、電子顯示屏，亦可以擺放實物、用品、圖片等形式來標示價格。另外，金融、交通、醫院等提供多項服務的行業，亦可以設置電子顯示屏。

0: 显示嘅查询系统，方便群众咧通过电子查询系统咧查询价格。
1: 嗯，
0: 做网店直播嘅经营者咧，喺商品嘅页面咧要清晰咁标价，商品首页挂出嚟嘅价不能比详情页标价咧还低，就系为咗防止价格引流、低价引流误导消费者落单。
1: 嗯，好，唔该晒吓。咁啊，呢个咧，价格方面嘅监管咧，的确系我哋市民咧所关注嘅一个话题噶。咁所以咧，大家可以通过我哋节目热线6612999，咁或者系将你嘅问题发送到节目邮箱 xhmsrx@163.com 啦，向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噶。咁啊，今期节目咧依然啊会喺我哋 FM98.3 时有生活电台以及生活街 APP 同步直播。咁啊，生活街 APP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吓啊进行呢个软件嘅下载啦，亦都进行呢一个直接嘅收听、收睇我哋嘅直播嘅。咁啊，呢个价格问题咧，可以讲亦都系涉及到我哋生活嘅方方面面，咁亦都系我哋市民咧啊关心同埋关注嘅民生问题。咁啊，针对今期嘅主题咧，我哋都派记者啊上街进行一个采访。咁啊，我哋接住落嚟就听听第一个街坊我哋市民反映嘅问题。
2: 我每日咧都系骑电动自行车上班嘅，咁经常需要充电。我就想了解一下，即系我哋电动自行车嘅充电费用咧，系由边啲部分组成嘅？市场监管部门咧又系如何监管？
1: 咁啊，依家大家喺呢一个大街小巷啊，或者喺呢一个特别喺呢个社区小区啊入边，都睇到有啲嘅电动自行车嘅充电，咁所以呢个收费嘅问题咧，的确系我哋市民关注嘅一个话题吓。咁针对呢位市民嘅问题，边位嘉宾回应一下咧？
0: 我嚟回应各位市民嘅问题。
1: 唔该，张股长。
0: 好，电动自行车充电嘅费用咧，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咧就系用电嘅价格，另外一部分咧就系充电服务费。按照国家嘅规定咧，就实行价费分离。目前居民自宅小区内嘅电动自行车嘅充电嘅电费嘅价格咧，就按照居民合表用电嘅价格实行政府定价，价格就系0.6587元每度电充电。
3: 某为谋取利润，从上门推销嘅不法商贩手中低价购进23条卷烟，摆放喺店内销售，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批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而且伪劣嘅卷烟，赵某嘅行为违反咗乜嘢规定呢？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产嘅烟草制品。第58条规定，销售非法生产嘅烟草专卖品嘅，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因赵某违反销售总额达到3500元，依法对其处以违法销售总额30%的罚款，并没收全部的假烟予以公开销毁。销售假烟不单止违法，更加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扰乱卷烟市场秩序。在此提醒广大的零售户，务必通过当地的烟草批发企业等正规渠道进货，切勿因小失大。市民如果发现非法经营行为，请拨打12313烟草市场监管服务热线举报，共同维护卷烟市场的秩序。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烟草专卖局提供。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你啊
8: 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0: 好办。

0: 阿芳啊，
1: 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诶，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一息翻嚟之後咧，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同收睇今期第394期嘅民聲熱線節目。咁啊，各位聽眾朋友啦，可以通過我哋嘅節目熱線661-2999咧，係反映問題噶。咁啊，節目喺 FM98.3 小生活電台以及生活家 APP 係同步直播。咁大家可以用手機啦下載呢個生活家 APP， 可以同步咧睇到我哋今期嘅民聲熱線直播。咁啊，今期嘅節目主題咧有關呢一個加強價格監管同埋強化反不正當競爭方面的問題，咁呢個同大家生活咧亦都係息息相關，所以我哋邀請咗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嘅三位嘉賓上線嚇，咁啊大家可以將你嘅問題嚇，亦都可以發送到呢個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啊，亦都可以發表你嘅意見嘅。咁可以講啦，依家市場嘅競爭咧係日益激烈嘅，咁好多企業啦啊，未能夠精準咁挖掘自身嘅優勢同埋市場細分嘅需求，咁啊扎堆一啲熱門嘅領域，咁啊生產類似嘅產品，提供相似嘅服務，咁捲入咧惡性嘅價格戰，咁亦都忽視咗產品創新同埋服務嘅提升嘅，咁消費者咧亦都好難咁樣獲得更加優質個性化嘅產品同埋服務嚇，咁所以咧我哋區喺探索整治呢個內卷式競爭上咧，其實係做咗大量嘅工作。咁當然有邊啲嘅工作咧，我哋請阿梁局長咧同大家去介紹一下嘅。
2: 好嘅，咁我哋咧運用呢個綜合行政手段，推動企業走出內卷式嘅競爭，走上高質量發展嘅軌道。一係咧深耕質量培育賦能。開展呢個質量強企、強連、強區行動，咁我哋區成功入選咗首批嘅全國質量強區培育名單，指導咗三家企業獲呢個省政府質量獎嘅提名，咁624家規屬企業全面推行呢個首席質量官制度，咁我哋嘅李錦記呢，啲亦都係入選呢個全國首席質量官質量變革創新典型案例，咁以呢個標杆示範啊，帶動全域嘅質量管理水平提檔升級。而是咧扎實呢個標準品牌嘅建設，我哋區咧累計推動咗發布咗國標276項，啊紅標143項，地標10項，團標170項，灣區標準115項，啊以呢個高標準嘅引領產業高質量發展。咁另外咧，我哋區累計獲准使用呢個地理標誌專用標誌嘅主體咧達到821家，咁發放專用標誌超過6464萬個啊！呢個數量居全省嘅第一。咁大力提升咗我哋嘅地理標誌嘅品牌競爭力。第三咧就係呢個營造公平競爭嘅環境，咁開展呢個價格同埋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咁立案查處咗26宗。咁去年咧，我哋一宗咧就係反不正當競爭嘅執法案咧，係入選咗全省嘅典型案例。咁亦打造呢個茶坑村嘅陳皮誠信一條街。開展呢個新會陳皮嘅質量承諾活動，咁累計咧係有192家企業參加，咁通過呢個監管執法約束同埋呢個行業嘅自律引導，雙向發力，啊破除我哋產業嘅低價內卷亂象，啊構建咗健康有序嘅產業發展環境。
1: 可以講呢個市場監管係相當之重要嚇。咁內卷式競爭係惡化呢個市場環境嘅，咁但係激烈嘅競爭環境底下咧，好多

0: 嘅經營主體咧，啊，並非係主動想打呢個價格戰，而係被一啲同行咧低價策略咧去果持嘅。咁啊，被動咁樣跟風降價咧，惡性競價，咁啊，創造公平競爭嘅市場環境咧，其實需要廣大企業嘅共同努力嘅。咁唔少企業為咗擺脱呢內卷式競爭困境嚇，咁亦都想方設法咧尋求呢個出路。咁市監部門喺呢一方面啊，對於我哋嘅商家擺脱呢個內卷式競爭嚇，有啲乜嘢更好嘅建議咧？啊，梁局長。
1: 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咧，係需要我哋廣大企業的共同參與。咁一係咧，就要嚴守呢個法律的紅線，咁要嚴格遵守反不正當競爭法、價格法，同埋不盲目跟風低價傾銷。咁我哋如果遇到呢個平台強制或者變相強制低於呢個成本銷售，我哋要留存呢個證據，及時舉報，咁依法維護自身嘅合法權益，從呢個源頭防範呢個違規風險。第二咧，就係要捉牢呢個質量嘅底線啊，開展呢個差異化嘅經營，用產品嘅質量啊、品牌價值、特色服務啊、售後保障咁嚟留住顧客，走呢個優質優價嘅路線啊，用呢個良性嘅價值嘅競爭嚟替代呢個惡性嘅價格戰啊。第三咧，就係要確守呢個誠信嘅防線啊，履行真實宣傳嘅法定義務。客觀如實咁樣介紹我哋嘅產品功效，杜絕呢個流量刷單、數據造假呢啲短期嘅投機行為，以呢個誠信經營啊，積攢口碑，夯實我哋企業可持續健康發展嘅根基。
0: 咁可以講呢個誠信經營咧，對於廣大嘅企業嚟講咧，係相當之重要嚇。咁啊，換個角度啦，咁啊，消費者嚇，咁亦都喺日常嘅消費當中咧，都會遇到一啲困惑嘅問題。咁比如依家無論係實體店定係呢一個網上嘅直播間啊，一年四季。其實都有五花八門嘅一啲低價嘅打折啊、滿減嘅讓利啊呢啲活動，咁唔少商家咧為咗搶呢個客源咧，亦都大打呢個價格戰。咁普通消費者其實好難分辨啊，咁亦都對於當中一啲嘅真假情況，亦都好難咧去辨認得到。咁到底邊啲先係商家實實在在嘅正常嘅讓利促銷咧？邊啲又係無序低價競爭咧？咁下邊咧，我哋請阿游局長同大家介紹一下
2: 嘅。好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咧，規範促銷嘅行為咧，執行個規定等規定咧，下面從定價同促銷咧兩個方面去分析。一咧係提個定價個邏輯，合法個定價咧一般有合理個理由嘅，只要係處理個鮮活個生鮮啊、換季個商品啊、臨期個貨品啊、積壓個庫存或者結業嘅清倉。按個成本同埋供需合理嘅定價，明碼標價，增成嘅用利，不損害同行嘅利益。以違規嘅行為咧，就以排斥個對手為目的，長期低於成本價嘅銷售，還搭配個虛標現價、虛價打折嘅低價引流、捆綁消費等套路，不屬即係呢啲咧係屬於不正當嘅價格行為嚟嘅，破壞嘅市場公平嘅競爭。第二咧就睇個促銷個形式，合規個促銷會明確個標誌活動個起始時間嘅，促銷時由而電商遞促啊、換季特惠、到期恢復現價，以個前年冇優打折蝕本用嚟，其後嗰啲無限期個低價消費咧就冇正當個促銷個理由，實質而係促銷為名打壓同行。屬於不正當嘅競爭，喺呢度咧提醒廣大經營者要理性參與價格嘅競爭，規範標價或者促銷個公示，透過產品嘅品質和服務嘅質量參與市場競爭啊，共同維護健康有事嘅消費市場。
0: 可以講咧，價格問題一直以嚟咧都係廣大市民群眾咧非常之關心關注嘅民生嘅話題噶。咁我哋亦都派記者咧上街進行呢一個採訪嚇。咁下面咧，我哋關注第二個街坊反映嘅問題。
3: 之前向身邊嘅朋友吐槽，揾半價公司上半價店維修師，明明口口上傾好曬噶啦，似乎上半晝夜嘅後眾臨時價格搞到特別煩。我近期都想預約半價服務，想問下市場監管部門有冇針對佢類型嘅上半服務嘅約束措施？
0: 呢位市民反映嘅問題咧，可能亦都係我哋一啲群眾咧比較關注嘅，或者係日常生活遇到嘅一啲嘅問題啊。咁邊位嘉賓回應一下咧？
4: 啊，我嚟回應。
0: 好，唔該，鍾副長。
4: 啊，啱先咧喺視頻入邊睇到嗰位市民反映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屬於我哋價格法入邊所講嘅不落實明碼標價、標價外收費嘅違法行為。
0: 嗯，
4: 我哋加強價格嘅監管，維護上門服務市場嘅秩序。第一就是加強法例宣傳，督促企業落實明碼標價，要求企業在它的門店或者是網頁上邊全面地公示服務和配件的價格，推動那些上門服務企業要開展上門服務事前書面報價，就防止就口頭議價之後坐地起價的誘惑。
0: 嗯，
4: 二就是加強監管執法，將搬家、家電維修等上門服務納入我們日常的重點監管對象，緊盯明碼標價制度的落實情況，對價格違法行為從嚴查徹，打擊標價外加價的違法行為，以公正的執法形成長效的增設。三就是加強平台的通報，對平台縱容相互虛假標價、私下加價、坐地起價的行為，依法固定證據和移送到平台屬地的市場監管部門進行核查處置，倒逼平台履行審查把關的義務。四就是加強投訴的處理，對上門服務加價投訴我們就實行接收即辦、快速核查、回封閉環的形式，切審格切實保障市民的合法權益。
0: 嗯，回應了這位街坊市民的問題之後，我們發現其實無論在這個直播間落單，抑或是在市場那裡去買菜，還有在網上去預訂酒店等等，這些五花八門的消費套路其實是比較多，有不少人都踩過坑，或者包括這個假優惠、低價引流、貨不對版等等這些問題。鍾股長可不可以跟大家盤點一下，日常生活當中最容易遇到的是哪些不正當競爭的消費陷阱呢？
4: 剛才主持人都講到那個不正當競爭行為，按照反不正當競爭法咧列明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有九大類，但是我哋以我哋日常生活有關的咧，只要有三類，一就是仿冒混淆行為，就是我哋日常見到的山寨啊、報名牌啊等等，越商家在品名、包裝、字體上邊刻意咁模仿知名的品牌，外觀高度相似，就很容易誤到我們的消費者，導致我們消費者誤判地選購了它。二就是虛假宣傳，亦都是我們目前陷阱最多的一類，就是對商品的性能、功能、質量、銷售狀況、用戶的評價、榮譽等做虛假或者是引入誤解的商業宣傳，誘導消費者衝動消費。三就是不正當有獎銷售，常見的套路就有不公示抽獎的規則、暗箱操作，還有就是宣傳百分百中獎，但是實質是大多數都是謝謝惠顧。另外還有就是名義上是免費抽獎，但是中獎之後還要高價咁購買先得到嗰啲獎品，咁就係利用消費者佔便宜嘅心理咧，捆綁強制消費啦。所以咧，最次咧就特別提醒我哋嘅商家咧，一定要誠信守法經營，一齊維護公平嘅市場秩序。同時咧，又提醒我哋廣大嘅市民，如果發現咧有上邊啱先講嘅嗰種套路咧，就保留好相關的嗰啲票證等證據，通過撥打12315或者12345熱線嚟舉報或者投訴，市場監管部門咧會及時依法開展核查自治，守護大家嘅 合法權益。
0: 嗯，咁啊，針對今期節目咧，我哋市場監督管理局上線啦，其實我哋熱線電話6612999亦都係開通咗嚇。咁有市民朋友咧，亦都係撥通咗呢個熱線電話。咁下邊時間咧，我哋接聽嚇呢位市民嘅電話，睇下有乜問題需要反映嘅。

0: 你好，请问贵姓啊？
1: 你好，姓梁。
0: 系，梁小姐，咁啊，有乜问题需要向我哋市监局三位嘉宾反映，请讲啊。
1: 嗯，好。有一个问题咧，我就系喺啲平台上边叫外卖啊，或者团购嘅时候，有时发觉咧，我手机入边同即系嗰啲价格啊，同屋企人啲价格唔一样嘅喎。
0: 嗯。
1: 咁呢种咁嘅大数据杀熟同埋恶嘅。有啲惡意低價競爭啲咁嘅區別定價咁嘅現象，想問你哋有啲對於規範呢個平台價格同埋競爭秩序有咩監管嘅措施？
0: 呢個問題邊位嘉賓回應一下咧？
2: 啊，好，針對嗰位市民嘅問題咧，
0: 鍾局長，
2: 我嚟回應一下個問題。
0: 嗯，
2: 對於啱先我哋嗰位市民所講到嘅嗰啲問題咧，我哋係開展嘅綜合嘅整治。
0: 嗯。
2: 一咧就係強化行政嘅指導，向外賣團購平台嘅入住嘅商户咧就開展廣泛嘅普法告戒合規指引，特別嘅係向佢哋宣傳我哋國家最新發布嘅互聯網平台價格行為規則同埋直播電商監督管理辦法規等等嗰啲新嘅規定，明確法律禁止嘅經營行為。督促我哋相關嘅啲商户咧，要誠實守法經營。第二就係強化線上嘅監測，充分咁運用網絡監測、大數據分析等技術，重點咁篩查啱先市民所反映嘅惡意低價、大數據殺熟嘅區別定價等嘅違法線索。根據《價格法》、《反積極的衍生法》、
0: 《
2: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等規定對違法的行為進行查處。第三就是強化協同共治，將平台強制商家惡意低價銷售的證據線索通報給平台屬地市場監管部門，加強對平台的監管，
0: 到
2: 給平台落實管理的責任。同時呢，我們要充分發揮電商的行業協會和電商的平台的經營者的主體作用，一起形成協同共治的良好的市場局面。第四就是強化信用監管，在商船機一公開的抽查中就提高對外賣團購的商家的抽查的比例，依法公開抽查結果，對被查處的商家進行公開曝光，通過信用約束的機制推動商家由被動整改向主動守法轉變，這樣就可以一起營造公平競爭、規範有序的市場環境。
0: 清楚，劉小姐。咁仲有乜問題需要反映啊？
1: 冇啦，多謝曬。
0: 咁如果遇到相關嘅問題咧，其實鍾局長、我哋市民啊，劉小姐都可以撥打我哋嘅123-15反映啊。好，咁啊，多謝劉小姐電話，多謝你嘅參與，好，拜拜。咁啊，講及到呢個市場監管咧，可以講同我哋市民嘅生活亦都相息息相關啊。咁回應咗我哋呢一位普通電話市民梁小姐嘅問題之後啦，咁我哋亦都嚇對於呢個市場監管啊，以及我哋喺網上買嘢啊，我哋點樣去進行呢一個維護自己嘅一啲嘅權益啊等等，亦都有咗了解。其實針對未來咧，我哋區市場監管部門咧。即係仲有咩規劃啊，或者喺監管方面做咩打算咧？咁樣未來又點樣提升呢個價格監管同埋公平競爭嘅工作水平咧？咁呢個問題我都想問一下梁局長啊。
3: 咁接下嚟咧，我哋局咧將聚焦呢個規範市場秩序，護航呢個公平競爭啊，精準發力破解我哋嘅堵點難點問題，扎實個項嘅監管工作。一係咧就規範呢個市場價格秩序啊，深入推進呢個劣質。低價的專項整治行動，聚焦呢個重點民生領域，常態化咁開展呢個價費嘅巡查監管，集中整治民生服務行業嘅價格違法行為。緊盯呢個節假日、逢信等嘅關鍵節點，強化市場價格動態管控，依法從嚴查處各類嘅價格違法行為，守住我哋嘅民生價格底線。第二咧就係淨化市場競爭環境，啊，緊盯呢個網絡交易、民生消費等嘅重點領域。常態化咁樣開展反不正當競爭執法， 查處呢個

0: 虛假宣傳、混淆同埋不正當有獎銷售等嘅違法活動，開展呢個商業秘密保護。咁呢方面咧，我哋還要推進呢個保護站點嘅建設，培育標杆企業，提高我哋嘅企業嘅核心競爭力。第三咧，我哋建全協同監管咁嘅體系，常態化咁樣開展呢個普法宣貫同埋呢個消費警示提示，及時回應我哋社會嘅熱點熱情，化解消費糾紛矛盾。部門之間咧，亦都要深化呢個協同聯動，健全呢個信息共享、聯合執法、線索移送等嘅工作機制，咁凝聚各方合力，持續提升我哋價金競爭領域嘅治理效能。
1: 好，咁通過我哋梁局長嘅介紹嚇，亦都通過我哋今期節目對於呢個市場價格同公平競爭方面工作咧，應該講係有咗呢個了解嚇。咁當然，大家遇到相關嘅一啲嘅價格以及呢個市場監管方面問題咧，都可以撥通我哋12315嚇呢一個消費方面嘅專線嚇，進行呢一個反映。咁今期節目亦都多謝三位嘉賓嘅上線嚇，咁詳細咁樣解讀咗相關嘅一啲嘅政策同埋問題。咁好啦，今期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我哋下一期節目將喺8月19日播出嘅。咁屆時上線嘅單位咧係區衛生健康局，咁將會同大家解讀我區病媒生物防制嚇。咁屆時咧歡迎大家繼續係留意收聽收睇噶。咁多謝三位嘉賓，亦都多謝我哋市民嘅參與。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
2: 廣播電視設施受國家法律保護，
3: 任何單位同個人不得侵佔、干擾廣播電視專用頻率，不得擅自截傳、干擾廣播電視訊號。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上人间芳华。

0: 星动湾区，
1: 星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98.3，
1: 新会电台，
2: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4: 8月4日，广东省2026年度政府立法工作培训班在江门开班，全省立法工作有关同志共8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班由广东省司法厅主办，江门市司法局承办，旨在加强粤港澳三地法律部门交流，进一步加强三地立法协作研究。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聚焦粤港澳三地立法协作，推动大湾区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等主题开展专题讲授，并组织相关地市和重大合作平台进行交流研讨，提升学员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近日，位于新会区思前镇前锋工业园的新锐模块化智能储存装备项目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该项目从摘地动工到主体封顶仅用5个月，跑出思前重大项目建设的新锐速度，为项目早日投产打下坚实基础。该项目由江门市新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3亿元，占地38亩，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容积率达2.5。按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初正式投产，预计达产年产值可达3.8亿元，将成为思前镇高端智能金属制品产业集群的核心增长点。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意大利媒体4日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3: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没得报销呢？唔使惊，呢条嘅短信咧，其实系医保局对你嘅一份关心啊，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咧去享受应有嘅保障。今日咧，我就同大家慢慢去讲清楚，点样轻轻松松咁去办好呢个续期。嗱，首先记住一个关键嘅时间，就系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咧，就要系办理续期噶啦。万一真系唔小心过期嘅话咧，只要喺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系继续享受呢个待遇。但最好咧提前搞掂，唔好等到最后一刻啊。咁点去办理咧？好简单吓，去翻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嘅定点医疗机构啦，然之后挂个号同接诊嘅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咧？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

0: 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嘅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咧就唔好断咗先嚟后悔吓。今期嘅内容就系咁多啦，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趁还未落雨，去嗰边嘅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3: 唔好喺大树同埋广告牌下边停留啊！
2: 都冇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3: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咁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6: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4: 嗱，
6: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的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
4: 哦，咁四整治是乜嘢
6: 啊？四整治指的就是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4: 哦，
6: 同时呢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4: 哦，
6: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4: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6: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7: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继讲述新会张元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合计讲述新会张元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合计的经营之道，就是人有我有，人有我平，人平我精，以争取到一大班属于自己末市的顾客。同时大有在门市销售方面，也都在取得顾客信赖之后，就向人无我有，人平我精的方面发展。他敢于继承和创新，就例如我们今集要讲到的阿陀梅姜。讲到阿陀梅姜，真是西非你了。阿陀梅姜是过去生活劳动人民研制出来驰名远近的土特产，传说早在嘉庆年间，阿陀梅姜就用特制的陶罐装住，云霄省、港、佛等地，作为送礼的名贵食品。当清末时代，身为国家的将员其实都有生产阿陀梅姜，就例如以前的和盛肠也都以南极鲜翁为商标，调性就以华陀为商标，冯益就以麻姑为商标，装潢贴在陶罐之上向外地销售。
8: 但系当时大友就以一个驼背佬嘅画像为商标，同样往外销售。
9: 当时外人睇起身呢个商标真系有少少有外观尖啊！
8: 之但系你唔好理，总之大友呢个驼背佬商标嘅阿驼梅姜喺咁多嘅酱园品牌当中，佢系卖得最好嘅。个个咧都要指定购买新会大友嘅阿驼梅姜，都将大友合记出产嘅阿驼梅姜当正系当时嘅正斗货。但你话点解呢？唔通就因为商标歌树嗰个驼背佬？
9: 咁梗系唔系啦？
8: 呢个同当时大友喺制作方面要求精益求精系密不可分嘅。皆因每年生姜收成嘅季节，大约去到七八月之间，大友就会派专人去到产地选购姜肉大、纤维小嘅生姜翻嚟腌制，主要嘅配料咧就用到柠檬。同样这个柠檬亦都是大友专门派人在收获季节时候去到地道产区收购，这样亦都确保了质量上乘又保证。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之后，他们将鲜姜原本的辛辣气味变成淡淡的梅香味，再配以特别的调味材料，令到大友出产的阿驼梅姜同其他酱园出产的阿驼梅姜在质量上有最核心的区别。因为经过大友层层严选材料出来制作的阿驼梅姜，食落口口感绵滑柔软，气味醇和，甘香松化之余一啲渣都没有。由于生姜和柠檬酸的配合，就起了有驱风寒、健脾胃、除痰止咳的作用，适宜舟居劳动、头晕作呕和老年人居家的力食良果。因而身为大友的阿驼梅姜就大行其道，用这家的话来讲，就是大有良果的阿驼梅姜更适合良果爱好者的体质。那他的销路也都不经热切，牌子也都越吃越香。那不知道大家又知不知道阿驼梅姜的故事由来的传说故事又是什么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子酱园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婆，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遮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是的，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咦呀，
8: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9: 三宝？
8: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停留啊。是啦，你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啊？
9: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9: 真係阿 wing。
8: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夏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寒。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3: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2: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3: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擦亮眼睛避开暑假打工陷阱》，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霍产全由诗恩演绎，小莹由有希演绎，杨律师由嘉乔演绎。
2: 霍产全啊，唔该整杯美式嚟醒下神先。
5: 得，冇问题，阿芳姐。不过咧，你可能要等耐少少，因为啲咖啡豆咧啱好溶晒。
2: 哦，
5: 阿小莹啊，
6: 哎，
5: 麻烦你去仓库嗰度攞啲咖啡豆出嚟啊。
6: 好，老细，我即刻去攞。
2: 咦，小莹，边个嚟噶？以前未见过嘅。
5: 哦，小莹系我啱啱招翻嚟嘅暑期工。
2: 哦，我以前听你话咧唔会招暑期工噶，点解今次又改变主意啊？
5: 其实阿小莹咧系阿罗伯妹嘅表妹嚟嘅，佢系啱啱读完大一放暑假，佢同我讲啊，做暑期工咧做生啊不如做熟，所以就想佢表妹喺我呢度做，起码唔会俾人恰啊嘛。
6: 老板，咖啡豆我攞咗嚟啦。
5: 哦，好啊，嚟，我嚟介绍一下。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嘅街坊阿方姨。
2: 哦，阿小莹系嘛？
6: 方姨你好啊！
5: 佢系你表姐嘅好朋友嚟噶。嗱，呢位就系小莹啦。
2: 哎呀，小莹啊，你真系勤力啦！其实啊，学生打暑期工好啊，可以增加收入来源，吸收多啲社会经验啊嘛。
6: 系啊，通过打暑期工啦，我眼界开阔咗，见识多咗，而且仲可以训练一下自己点样同陌生人打交道，培养自己嘅职业素养添。
2: 打暑期工是好啊，不过听讲啊，好多学生打暑期工嗰阵啊，好容易被人呃噶。
6: 方姨就讲得啱啦，好似我咁啦，曾经因为心急搵暑期工，被人呃过一次啊。
2: 吓？
5: 咁样系咩一回事啊？
6: 系咁嘅，有一次我喺手机睇到一条暑期工嘅信息，佢话招人喺某个商场度做促销，每日工作8小时，一个月工资3,000元加提成，仲包食包住添。
2: 咦，咁听落唔错喎。
6: 係呀，我都係咁认为㗎，於是就打电话俾个中介啦，了解情况。中介话如果想入职嘅话，要先用手机啦交200元嘅中介费同100元嘅服装费。
2: 吓？
6: 佢话呢啲都係公司规定，等做够一个月啦，呢啲钱就会俾返我。我当时好心急搵工啊，就应承咗佢囉。
5: 唔係呀嘛，连班都未上就要交钱啊。摆明就系响度呃你哋呢啲啱啱接触社会嘅学生啦。
6: 系啊，点知第二日啦，我去到嗰间商场嘅时候，负责人同我讲话根本冇同中介合作，亦都冇打算招暑期工。于是我就即刻打电话俾嗰个中介啦，但系佢嘅手机一直关机啊。
2: 哎呀，
5: 小莹，其实呢啲咧就系以介绍暑期工为名收取各种费用嘅行为，大多数都系诈骗嚟噶。
6: 都怪我当时啦，一心諗住要打工赚钱，都冇留多个心眼，亦都冇同屋企人商量，先俾啲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啊。
2: 依家啲骗子嘅手法啊，真係层出不穷啊。搵暑期工嘅学生一定要提高警惕，唔好俾嗰啲优厚嘅待遇蒙蔽双眼。嗱，如果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报警啊。
3: 嗱，方姐讲得啱啦，对呢啲不法分子呢绝对唔可以姑息嘅。
2: 啊，杨律师啊。
5: 杨律师。
3: 哎，大家好啊。
5: 落班啦，杨律师，最近忙唔忙啊？
3: 哎，忙啊，要跟嘅案件咧都比较多，其中有几单咧都系学生打暑期工被侵权嘅案件。
2: 学生啊，本嚟希望通过打暑期工咧，令到假期充实有意义，但如果俾人呃钱嘅话咧，真系唔值得啦。啊，系啦，杨律师啊，
3: 哎，点啊？
2: 依家常见嘅打暑期工陷阱有边啲噶？
3: 嗱，首先咧就系利用学生渴求高薪职位嘅心理。呃佢咧，话要预

0: 应交纳保证金、押金、培训费等等嘅费用，用呢样嘢去骗取求职者嘅钱财，或者系要求要扣押暑期工嘅身份证啊、学生证啊咁，承诺用工到期之后咧就还翻俾佢，但系咧就通常唔会兑现承诺嘅。
1: 如果学生遇到呢类情况，可以拒交相关证件，并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举报。如果遇到威胁，就要及时报警求助。
0: 冇错啦。另外就是很多非法中介瞄准在校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又想搵钱的心理，在收取就业中介费之后就拒不履行合同，更有甚者工作都未落实就不见了人影了。
2: 所以啊，学生搵暑期工嗰阵啊，就要优先选择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同埋一啲正规嘅市场中介机构。签订协议嗰阵啊，唔好轻信佢哋嘅口头承诺，盲目咁嘅签字。签约前啊，一定要睇清签约嘅内容先得啊。
0: 是啊，仲有就是一些骗子呢会在网络平台发布暑期工兼职广告，叫受害人完成刷单点赞这些任务，先用小额的佣金去获取信任，再引诱他投入更多资金，最后以各种的借口呢就拒不返款。
1: 网络刷单属于违法行为，作为学生呢千祈不可以轻信那些高佣金啊、先垫付啊那些兼职的信息。
3: 是啦，杨律师，好似我哋学生咁啦，冇乜社会经验，点先可以喺打暑期工嘅时候好好保护自己呢？
0: 呢位系
1: 佢系阿罗伯妹嘅表妹阿小莹，趁住大学放假咧，就喺我呢度打暑期工。
3: 杨律师你好，
0: 小莹打暑期工咧，想要少踩雷，记住要核实信息，拒绝黑中介，拒绝缴费，保护财产，谨慎选择岗位，避免风险。仲有就是保持通讯畅通，保障自身的安全。
2: 我觉得最后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无论在哪里打暑期工，都要告诉自己父母听自己打工的地点和工作的内容，并且定期汇报自己的行踪，保持通讯畅通。
3: 杨律师，你今天真的好好地为我们上了一课。我以后无论去到哪里找暑期工，都会擦亮眼睛好好保护自己。
0: 那就对了。打暑期工是不少年轻人走向社会的重要一步，所以社会各方应该要共同合力保护他们免受欺诈，让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既收获成长，也感受到劳动应有的价值和尊重。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擦亮眼睛避开暑假打工陷阱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

0: 理。
1: FM 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啊，做咩一大早喺度咦我啊，仲攞住两只蛋添。
4: 是这样的，我妈呢叫我买一些红壳鸡蛋给我侄仔吃，说她现在发育时期要增加她营养，又说那些红壳鸡蛋呢比那些白壳的鸡蛋营养好一点，但我嫂呢又说那些白壳鸡蛋营养的价值高一点，所以就搞到我不知道买白壳鸡蛋还是红壳鸡蛋，白色红色白色。
3: 查实呢这个鸡蛋壳的颜色主要是由蛋壳入边的原卜林色素系决定的，咁呢个原卜林色素咧含量越多咧，蛋壳嘅颜色就越深。咁呢个原卜林色素咧本身系冇任何嘅营养价值，咁佢嘅含量以及系合成能力咧，主要系由鸡嘅遗传基因决定嘅。
4: 咁
3: 亦就
4: 系
3: 讲呢个蛋壳嘅颜色咧，就取决于鸡乸嘅种类，属于天生嘅，同人为因素系冇关系嘅。咁鸡蛋嘅营养成分咧，主要系蛋白质啦、维生素啦、脂肪啦、矿物质啦。咁唔同颜色嘅鸡蛋营养差别就唔大嘅，所以唔需要过度关注佢哋嘅颜色嘅。
4: 咁点为之靓嘅咧？
3: 无论系白壳蛋定系红壳蛋，新鲜安全咪得咯。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你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6: 啊，全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6: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姜天上一睇就睇中呢个铁佛寺啦。原来呢座铁佛寺不单庙宇好大，地方秀丽，佢仲有样奇迹噃。寺后面呢有一座塔，叫做烟云塔。每逢落过场雨之后呢，嗰座塔啊会有烟喺啲砖瓦度冒出嚟嘅。离远睇呢，一缕缕白烟好似天上浮云一样围绕住个塔，远近百里内外呢都十分闻名嘅。好多人呢就特意赶嚟睇下呢个塔，欣赏下人间奇景。有啲达官贵人呢仲干脆搬嚟呢度住几日嚟到睇风景。咁游人多，香火旺，故此呢铁佛寺係十分富庶嘅。个金眼佛姜天穗睇到呢咁嘅地方就諗啦，哦，我爱好金眼佛，唉，搵到呢啲咁嘅地方嚟落脚就最合适啦。个姜天穗就将原来个主持杀咗，自己扮做和尚，将原来嗰班和尚呢统统赶走晒，换过晒自己嗰班手下嚟到做。好好一间寺院，变成专门窝藏亡命之徒江洋大盗嘅黑窝。啊，点知你又奇噃？自从个姜天穗嚟咗铁佛寺之后呢，嗰座烟云塔呢再唔会出烟啦。哦，咁就冇咗个咁嘅奇迹，好多人就唔嚟啦，香火钱就少咗好多咯噃。仲有样嘢怪嘅，平日呢好多雀仔栖宿喺烟云塔嘅，飞嚟飞去。依家呢凡係有雀仔飞过嚟，一飞入嗰座塔啫，就唔见飞返出嚟㗎喇喎，有入冇出㗎喎。个姜天穗就心中奇怪，佢自己亦懂得邪门妖道㗎嘛。咦，唔通有妖怪光顾我呢度？有日啦，姜天穗就去烟云塔旁边散步，忽然间后面有人讲咗句无量佛。姜天穗拧转头一睇，见一个老道士企喺后面，呢个人嘅块面青哔哔，好似块树叶咁嘅，个口好大㗎噃，两隻门眼尖不甩怼出嚟，双眼突出嚟，眼眉毛红色嘅，满面红胡须，着一身青色嘅道袍，束住条丝带，青鞋白袜，个人呢生得又高又瘦，一碌竹咁嘅。姜天穗又未见过呢个人啦，就问啦嘛，请问老道有贵姓啊？你唔认得我啊？我姓常啊，我喺你度住㗎，你系房东嚟㗎，不过你冇计较，冇收我房租啫。我喺你度住咗半年多咯。姜天穗一听，心中已经估到七成啦，呢个一定系妖精嚟㗎啦。知个姜天穗呢亦唔怕噃，呢门邪门歪道嘅妖术，佢自己亦懂㗎嘛。姜天穗个心諗，我睇下你系边路货色，以后先想办法对付你。姜天穗就请个老道士入里面坐。咁佢是有心试探下呢个老道士，就问啦，老道长，以前你喺边座名山洞府修行嘅呢？我喺盘古山修道嘅。 当年周文王出虎关收女真子，我仲亲眼睇住咧，姜太公斩将封神，我嚟迟咗步，真系可惜，未曾参与盛会。曾道本是一家人，我同你啊有缘分，故此呢嚟呢度住埋一齐。我姜天水咧就知道呢个老道士系多年修行嘅老妖精，知够。

竟呢个老妖精本事如何，有几高深道行呢？自己又未曾亲眼睇见，故此心中有啲半信半疑，就想揾个办法嚟到试下佢。有一日，佢同呢个老道士喺度饮酒，饮饮下酒浆天睡，就话啦：老道友，你我已经成为知己啦，你现下本相，等我嚟开下眼界咧。得得得，知我哋修道之人呢，就聚忌三光嘛。如果俾日光、月光、星光呢三光一照，咁就怕要俾雷劈咧。嗱咁啊，听日一早，星斗落尽，太阳未出嗰阵，你啊推开后面嘅庙门，向住正北望过去，我就喺北山山头等你咧。好好好，咁啊多谢老道长。两个人一直倾到黄昏时候，个老道士就讲啦：好啦，我要告辞啦。听早天蒙光又未光得晒嗰阵，我哋喺山头相见啦。个姜天瑞呢，一直送个老道士出到门口。哇，嗰晚啦，姜天瑞成晚都瞓唔着啊！啊，个老道士究竟有几大道行，系乜嘢妖精嚟嘅呢？我点对付佢好呢？同佢交朋友，又怕第日客家占地主，连寺院都俾佢占埋，想赶佢走呢，又唔知佢个道行如何，本事点噃？未到三更时分啫，姜天瑞就爬起身，推开庙门出去。嗰阵仲系满天星斗，只好又快翻入房煮滚水煲茶，一直饮到天蒙光，斗转星移，东方微微发白啦。姜天瑞就即刻赶出去后门，望住北山嗰边咯。啱啱星斗落尽，忽然间一阵狂风，姜天瑞成身打冷震。咦？喂，乜一阵风就惊得咁厉害㗎？唔係呀，原来佢见到北山上有条大蟒蛇，蛇头对正铁佛寺后门。哇，嗰条蛇擘大个口，嗰蛇口比铁佛寺个庙门仲要大呢。条蛇身啊，比大雄宝殿嘅大梁仲要粗，足足有成百丈长。蛇头喺北山顶，蛇尾即系晾喺南山山头。姜天瑞就吓到连唞气都唔敢。哎呀，好在我冇得罪佢啊！嗰阵呢，渐渐天光啦嘛，嗰条大蟒蛇忽然揈几揈，一揈就揈上半空，一下子就变成一团黑烟，一飞就飞入铁佛寺嘅大雄宝殿嗰度。姜天瑞都未曾唞过啖气。后面就有人嗌咗声：睇真未啊？姜天瑞拧转头一睇，嗰个老道士已经企喺身边。姜天瑞就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老道长，你真系法力无边，以后要求你多多照应。你我有缘，你有乜要我做嘅，你啊即管开声矮啦。从此以后，那个姜天瑞呢，真系当个老道士啊，神咁嚟拜，日日请佢饮酒食饭，两个交情就越嚟越深厚。咁自从个跛脚和尚冯元志同乾坤道士华云龙嚟投奔姜天瑞之后呢，三山五岳嘅人马、杀人放火嘅亡命之徒、打家劫舍嘅江洋大盗，陆陆续续嚟投靠姜天瑞咯。咁呢间铁佛寺虽然地方阔落好多房屋，至咁多人嚟咗，地方就唔多够住啦。那个姜天瑞呢，早就想起一座坚固嘅夹墙，起一座好大嘅地窖嚟到专门收留嗰啲罪大恶极、无处藏身嘅江洋大盗。咁佢边处揾咁多银两呢？
张天瑞就派晒嗰班亡命之

到周围去偷去抢，呢、这个搵到300两，嗰、那个搵到200两，即搵嚟搵去仲差大橛。姜天瑞就搵个老道士嚟商量，想话要筹一笔钱，藉口话要重修寺院，实在呢就要整机关暗道。嗰、那个老道士就问：咁你啊想要几多银两至够呢？咁啊，至少都怕要20000两银噃，咁就易啦。10日之内，我包保同你筹10万两银翻嚟，够未啊？老道长，你有乜妙计呢？啊，我施展法术，降一场大雨，等开化院流行瘟疫，你呢到处去贴报单。话铁佛寺嘅佛爷要显圣啦，铁佛寺有灵丹妙药转移瘟疫嘅，咁啊，我包你财源广进，几日之内就凑够10万两银咧。个姜天瑞夫人呢度叩咗个头俾个老道士，老道长，咁就全靠你啦。嗰晚半夜三更。那个妖精呢真是施展法术，突然间倾盆大雨，妖精乘机喷出毒气。哦，凡是饮过河水井水的通通得个病，头晕眼花，四肢无力，成身发烧，食什么药都不见效的。整个开化院800条村无一幸免，串串都有病人。铁佛寺的大雄宝殿那座大铁佛呢，啊，忽然间会开声讲人话噃。善男信女听住，我佛在此普救众生，每人留下1吊钱来修理寺院，就可以攞包药翻去一食，就能除百病，保你一家平安。有好多人就嚟拜佛买药求医呢。啊，你系咪话果然十分灵验啊？于是10， 10×100，铁佛寺门前就人山人海，老百姓啊拖男带女烧香拜佛啊买药求医。有病嘅固之然嚟啦，冇病嘅呢亦攞稳阵做嚟买定先。嗰、那个姜天瑞呢又乘机起价，睇人嚟到收银，最少就收1吊钱，多者10两8两都照收。两日啫，足足收咗30000几两银啦。嗰日呢，济公嚟到开化院见过个县太爷郑元龙之后，就请个郑元龙用县太爷嘅名片去叫铁佛寺嘅和尚嚟，话商量筹款去修理铁佛寺嘅。啱啱嗰阵呢个金眼佛姜天瑞同乾坤道士华云龙呢就去咗西川嗰边嘛。原来呢开化院就流行瘟疫，西川嗰度呢就更加厉害，家家户户都有病人，嗰度呢离铁佛寺又远，行成日都未嚟得到嘅。故此呢，西川嘅乡绅父老呢就夹埋嚟就商议，不如就请铁佛寺嘅主持姜天瑞嚟商量下，筹一笔钱俾佢，就请佢求佛爷攞批药嚟救全村嘅老百姓。咁西川派人去铁佛寺呢，姜天瑞一听到咁讲呢，唉，好机会啊，呢回可以勒索佢一大嚿啦。姜天瑞呢就带住华云龙去，佢系谂住华云龙虽然系犯过几件大案，知呢一带冇人识得佢噶嘛。个华云龙生得一貌堂堂，识字识墨，不如带埋佢去多个人讲话。故此呢，姜天瑞同华云龙就去咗西川。咁啊，县太爷嗰张名片攞到去铁佛寺嗰阵呢，只系剩翻个跛脚和尚冯元志喺度，
所以就焗住要个跛脚和尚去衙门。

0: 公呢早就已经算定佢要嚟㗎啦嘛。一嚟就先逐咗个冯元志先。一审问知道花云龙成班恶人都匿晒个铁佛寺度。济公就带住柴头、刀头、尹士雄、杨国栋四个部头赶去铁佛寺啦。临走呢济公仲吩咐叫郑天龙带齐衙门部头衙役同埋全院嘅官兵跟住尾嚟铁佛寺接应。咁啊，依家讲翻济公几个啦，一口气就嚟到铁佛寺，一路上只见人头涌涌，嚟到铁佛寺门口，哇，根本就冇办法逼得入去，真系人山人海，加上咧成班小贩嚟做生意，有卖元宝蜡烛嘅，有卖食品嘅，有卖水果嘅，有卖药嘅，乜都齐喺啦。嗰座铁佛寺呢有三座大门嘅，通通打开晒，门口呢插住两支旗杆，门楣上面呢就挂住块大匾，就写住斥见护国铁佛寺。济公就带住四个部头逼到入里面。哦，呢间寺院真係好大间㗎喎。五层大殿，东西两边呢仲有五间配殿嘛。两边仲有成几百间房屋住人嘅。头一间大殿呢喺正中间就坐住一座铁佛。呢座铁佛呢系坐喺莲花台上。嗰、那个莲花座呢有成五尺高噃。铁佛呢就坐到呢个一丈二尺金身。铁佛前边呢有张台。上面呢就摆满香烛、时鲜水果、供奉斋菜。铁佛右边又放咗张好大嘅台，有两个和尚啊坐到收银两，旁边呢两个和尚啊专门发药嘅，收完银就发药。喺铁佛前面呢就跪满晒无数善男信女，系住烧香拜佛，有啲呢就交银两就攞药。济公一睇，哇，呢座大殿乌烟瘴气，个铁佛头顶呢冒出一股黑气，一蹦腥味嘅。济公就冒出声，缩喺旁边嚟到睇，忽然间听到个铁佛出声啦，善男信女听住，佛爷开恩送药普救众生。因为要重修寺院，每剂药就收一吊钱，大家乐善好施，善有善报。咁喺嗰班拜佛嘅人里面呢，有个女人年纪约莫二十几岁，一身破破烂烂，孭住个仔，一边喊一边喺度叩头，佛爷慈悲，我男人去年过咗身，可怜只剩返我孤儿寡妇，我刘氏一门香火就全靠呢个仔啦。点知呢个仔啱啱得个病，我家中贫穷，实在一文钱都冇，唉，求佛爷开恩，赏赐一副药，救我个仔一命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善哉善哉。
3: 电动车好方便，
4: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3: 揸车咪行路中间，
4: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3: 红灯停，绿灯行，
4: 十字路口等一等，
3: 唔顾安全抢时间，
4: 零站电门都严慢，
3: 遇上塞车搏命逼，
4: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3: 车祸如虎要牢记，
4: 冇着命再当义气，
3: 交通规则要遵守，
4: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

0: 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控管钱吗？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0: 付机制，采用账户监管模式，优化奖补资金兑付流程，由原先的先改造后奖补调整为先预拨付再改造。企业在签订改造合同后，即可申请奖补资金预拨付。企业可登录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服务平台进行了解。8月1日，江门队正式结束本赛季粤超之旅。从5月粤超揭幕到8月江门队收官之战，武义大学、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南方职业技术学院、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等多所院校的1078名青年志愿者接力上岗，加上侨都星火江门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总队、市直机关单位党员志愿服务队、市义工联直属服务总队、祝鹏央企青年志愿队等多支力量接续补位，构成了一道美丽风景线。本赛季江门队常规赛共有4个主场，多股志愿力量依次接棒，实现了服务衔接零缝隙。8月3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采取措施对配送的食品予以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和便于消费者辨识，否则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有权拒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日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非地修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修达代表处4日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4: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2: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4: 系啊系啊。
2: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4: 系啊，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2: 点搞啊？
4: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2: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4: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2: 哇！
4: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2: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5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6: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定，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0: 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0: 吓、啊！
1: 苦鬼足唔换水，招菜变招蚊。啲蚁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水胶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力，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Ready。

间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點娛樂為你添加網上快樂，大家好，來到1點07分，1點到3點鐘有佳橋陪伴大家，開啟今日的音頻視頻同步直播，在我們的直播間，有沒有你的聲音，有沒有你的心事，和你一起分享呢？搜索聲動983，聲音的聲，動力的動，聲動983，一起進入到我們的加點娛樂，進行互動吧。节目正式开始，忙完手头上的事，得闲可以静下来留低听下歌倾下偈。今日咧会讲下近期一啲嘅娱乐资讯啦，尤其电影方面嘅内容都非常之多嘅吓。咁亦都可以欢迎大家呢个时间有啲咩想听嘅歌话俾嘉乔知啊。咁啊嚟到我哋嘅视频评论区留言就 OK 噶啦，唔使急住赶路或者做嘢，放松一阵啦。

当我哋听到熟悉嘅声线为我哋演绎唔同嘅歌曲嘅时候，你嗰一刻系咩感觉呢？你系觉得呢首歌自己少听，冇乜共鸣啊？定系觉得原来有一首嘅宝藏歌曲啦，喺呢个时间听到可以再次进入到循环歌单啊？有啲歌听咧越嚟越多啦，可能嗰一瞬间你会觉得有少少厌，但系如果到咗你真系戒断咗一段时间唔再听嘅时候，你会发现好似仲系嗰把声，嗰种味道先啱自己喎。

首先呢首歌啊，当时喺外地真係好多朋友都鍾意嘅，但係反而我哋广东呢边朋友都听得比较少。这个係相比较而言啫，当然佢嘅忠粉肯定唔会错过呢首好歌嘅。

跟住嚟到节目时间，等大家嚟关注最多嘅娱乐资讯，喺我哋家庭娱乐为大家咧去讲解嘅呢一条内容啊，同电影相关嘅资讯内容。其实咧都闹得比较hit 嘅吓，登上热搜多次啊。讲嘅就系咧前港姐陈海琳嘅相关消息。咁啊，佢带仔仔咧去睇电影啊，点知咧闹出咗冲突啊，就牵扯出啦系淋奶油同埋报警一连锁嘅事。整件事咧发生喺七月底啊，咁啊陈海琳带住自己三个仔仔就去呢个影院睇《蜘蛛侠之崭新之日》啦，好电影啊。咁啊小朋友睇呢个超级英雄梗系兴奋噶啦，全程咧不停讲嘢啊，咁啊同埋喺度尖叫喺度笑啦。咁啊六岁嘅二仔咧仲多次咧又话踢到前排嘅观众嘅座椅。咁啊当时咧陈海琳见到嘅时候咧都系同前排嘅观众口头道歉嘅，但系细路仔嘅自制力咧就有限啦，观影期间都冇完全静落嚟，整场嘅电影落嚟咧，前排嘅嗰个女士咧就冇当面出声提醒，咪亦都冇揾影院嘅工作人员协调。点知等到电影散场，影厅开灯啦，大家准备离场嘅时候啦，咁嗰位女士咧突然之间上前将奶油咧淋到去细路仔嘅头度啊，之后就即刻走咗。咁啊，小朋友咁样梗系当场吓到大喊啦，现场嘅其他家长咧就递纸巾去帮手清理。咁啊，事后咧陈海琳就即刻调呢、这个监控啊锁定对方，第二日就去到警署报案。咁警方将单案咧列为呢个普通袭击啊，

而家仲喺度追查紧涉事嘅人士。就去到昨日嘅时间，佢就受访，首先就主动为细路仔嘈到人道歉啦。佢就话平时屋企相处冇太留意音量，公众场合小朋友兴奋嘅反应啦，对其他人嚟讲系噪音。如果打搅到大家咧，真心认错啊咁样。佢仲补充话啦，观影全程冇人同佢讲，即系当面同佢讲不满，先至咧冇及时咁样去约束小朋友。讲到淋奶油嘅事件啦，咁因为仲系处理紧啊，好多细节都唔方便多讲。作为妈咪，佢都好内疚，觉得自己冇保护好小朋友，怪自己监护有疏忽。而家小朋友嘅情绪已经平复啦，咁啊佢仲同其他小朋友咧就有好好沟通啦，咁啊呢个过程咧都冇太大嘅问题啊。咁但系咧呢一件事咧，网友方面咧就发酵得好大吓，咁啊对小朋友嚟讲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嘅影响。咁啊当然啦，家长方面就希望咧网友唔好过度放大啦，咁啊对小朋友包容啲，咁啊佢哋都会调整，希望大家俾一次改善嘅机会佢咁样话。嗱，单新闻一出嚟，网上分为两种声音嘅，一种咧就系话完全理解前排嘅女士，话戏院咧系安静嘅地方啊，想要买飞，想要沉浸式睇戏，咁啊长期如果俾小朋友踢灯啊或者系嘈住咧，真系好难忍嘅。咁啊另一种嘅声音咧就系话啦，呢种嘅做法太极端啦，就算家长同小朋友有错都好，都应该系成年人之间沟通解决嘅矛盾，唔应该将情绪发泄喺个六岁嘅小朋友身上。咁我哋有冇遇过啲咁样嘅戏院嘈杂嘅问题呢？嗱，其实咧真系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嘅喺我身上啊，咁但系咧，我觉得沟通就非常之重要啦。在公众场合当中啊，咁啊呢个分寸点样去把握好啦？的确系好多家长同埋观众需要平衡嘅事啊。咁啊，对于呢个新闻，你又点样睇咧？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族，唉，佢嘅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拉开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经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同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冇订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下午1:30，
9: 穿越星海无垠，
10: 跨越山河万里
9: ，FM 98.3，
1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9: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1: 近年来，新会陈皮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业链条不断完善，成为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随着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品质管控、技术创新、专业人才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2026年的6月1日，一项关乎新会陈皮未来竞争力的校地合作在新会落地。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和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联合化检中心揭牌。双方今次的战略合作是新会区深化8000万工程推进校地融合的生动实践，双方亦都以今次签约作为起点，持续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全力打造产教融合的标杆项目，共同走出一条擦亮新会陈皮品牌，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产教融合路径。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1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4: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4: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4: 全中100分。
16: 耶、yeah! ！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8: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4: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继续来到我们加点娱乐节目时间，同步开启由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声音的声，动力的动，声动983，一起入来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看看我们电影方面的资讯，有没有你喜欢看的电影呢？不是讲到这一部的电影《功夫女足》，可以说是上个月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影片延续周星驰一贯擅长的小人物成长叙事，在无厘头的喜剧和热血竞技之间，会找一个新的平衡。但是有一样东西都是我们很多朋友留意到的，就是女性群像成为了故事的重要支点。很多朋友就很想入去看一看，跟之前的少林足球有什么的不同。的而且确呢，这个目前上映的版本当中，好像很多朋友都期待有粤语的版本。这个也是我们广东这边的朋友很想看的一个版本。同埋呢，张艺兴喺入边饰演嘅角色呢，热血得嚟又搞笑啊，兼具呢个成长嘅弧光，同之前嘅佢有啲咩唔同呢？其实呢部戏呢係算係一个突破嚟嘅。之前拍嘅戏呢都有啲嘅现实题材啦，咁其实对佢嘅演技嘅要求都高嘅，但係呢喜剧其实先係最难嘅一个板块嚟嘅。好多人都话其实如果可以演好喜剧呢，咁自自然其他剧呢都冇太大嘅难度，因为氹人笑呢个嘅演技嘅要求呢，先係整一个类型，即咁多类型当中最难嘅一个板块。咁呢部戏入边有大量嘅动作戏同埋喜剧嘅桥段啦，始终保持人物嘅真诚度，咁其实都收获咗唔少嘅好评嘅。虽然都有一啲嘅并不那么理想嘅口碑出嚟，但系都系瑕不掩瑜啦。嗱，目前嚟讲收获好评，成为咗七月最具热度嘅电影内容啦。而张艺兴嘅呢个角色咧，即系成为咗呢部电影入边最具热度嘅电影角色。至于迪丽热巴啊，这个大美女啊，饰演的玉龙啦，就成为了影片最大的惊喜之一啦。增重加埋黑皮，仲有大开大合的肢体动作，几乎咧每一帧的画面都突破了以往观众对于佢美艳形象的固有印象。在喜剧的节奏啊、肢体的表达和人物的反应上面咧，展现了很松弛的一面。咁呢个就是令到我哋见到热巴真诚和勤力的地方啦。等美貌啊，唔好话成为好演员的即叫做最大的优点，而是应该要挖掘他身体的其他的优势。不怕扮丑，也不刻意维持形象，在夸张的喜剧表现里面始终保持人物的真实可信，这个 能够被大家认可，才是对他演技最大的肯定。观众见到他在喜剧的赛道上面有更多的可能，会不会在未来有更多的类似影片出来呢？而张小飞更加不用讲了，沿着一贯的自然生活化的表演风格，为影片增添了不少的温暖和烟火气。算是一个好的调剂啦，因为如果整体太过喜剧的话呢，可能就会有啲空中楼阁啦，所以呢佢作为一个烟火戏嘅搭配啦，就同呢个喜剧氛围形成咗一个良好嘅互补。上映咗咁长时间，你又睇咗呢部电影未呢？其实目前嚟讲佢排片仲非常非常多嘅，因为我在嘅时间先去睇嗰个年会不能停二啊，发现呢就真係好少影院排佢啊，一日呢就好似得个两三部嘅啲两三个时间段啦，我见到有啲影院有啲可能多啲啊，夜晚黑多返两场。所以电影被挤压而逼到去退档，其他电影又要迟啲先同我哋见面，呢、這个真係因为呢啲功夫女足啊，同埋八仙啊，以及其他嘅好劲嘅电影啦，就抢咗好多风头啊！包括仲有八月中要上嘅《奥德赛》啦，啊，仲有而家热播紧嘅《蜘蛛侠之崭新之日》啦，都系咧抢咗唔少嘅排片嘅。听翻首歌，转头再讲一讲八仙呢部电影呢段时间嘅发酵究竟如何咧？

提到动画电影《八仙》成为今年暑期档另一匹亮眼嘅黑马，影片上映之后票房表现持续走高，再次印证咗国产动画喺哪吒系列之后依然拥有广阔嘅发展空间。相比较单纯依靠传统神话 IP，《八仙》呢部电影喺人物嘅塑造同埋故事节奏啊，以及系视觉制作上面都进行咗更加现代化嘅表达啦，保留咗东方神话美学嘅同时咧，又赋予经典人物嘅新嘅感情内核。市场嘅反馈就说明咗一切噶啦，只要系拥有扎实嘅剧本基础、成熟嘅工业制作同埋真诚嘅创作表达啦，观众依然都系愿意入到电影院去为佢而买单嘅。而我最觉得震撼嘅地方就系佢竟然有好多好多嘅彩蛋喺入边，仲有结合咗唔同电影嘅一啲致敬嘅内容。如果你睇完呢部电影嘅话，建议大家去网上睇下啲博主嘅分析啊，你会发现哦，原来自己错过咗咁多彩蛋嘅。但系咧，你又睇完呢博主分析嘅时候咧，你觉得诶系嗰阵时点解我冇谂到嘅？有啲人就话啦，诶博主会唔会过分解读啊？咁样，即系我觉得佢系咪过分解读呢样嘢咧，就俾自己去分析，自己去感悟啦。但系你可以听一听呢种可能性嘅存在噶嘛？咁样咧，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咧。作者即系呢个主办方啊，制作方，佢喺整呢部电影嘅时候咧，佢系有编咗咁多嘅开放性结局俾我哋嘅。跟住讲一讲我再睇嘅嗰场啦，《年会不能停矣》。嗱，其实咧，我点样评价佢咧？一个字，好啊。咁啊，但系你话真系非常好咧？又未見得係，但係我覺得佢係對得住呢個 IP 嘅。嗱，延續翻到職場生態嘅幽默觀察啊，收穫咗唔錯嘅話題熱度。嗱，白客繼續係發揮呢個鬆弛自然嘅喜劇表演風格啦，呢個係非常中意嘅。從佢之前嘅短劇入邊啦，就已經係發揮得好好嘅呢個表演嘅風格。嗱，嚟到呢部電影同樣係一啲違和感都冇嘅。啊，將呢個普通職場人嘅無奈同埋荒誕啦，演繹得好真實啦。嗱，張若昀嘅加入咧，就可以話係為影片注入咗一啲嘅人物張力啦。嗱，佢嘅表演咧係非常之到位嘅，但有人就覺得佢比較用力啊，咁你自己嘅點樣去理解咧，見仁見智啦。兩位嘅演員之間嘅互動咧，就貢獻咗唔少嘅笑點。点解我唔系话非常非常好呢？系因为呢部电影咧，其实喺第一部嘅一个良好嘅口碑底下咧，我对佢期待系非常高嘅。但点知去到中段嘅时候咧，竟然系少少嘅乏力嘅。点样去讲呢？因为我觉得佢嘅情节嘅推进上面啦，喺某一个波度咧，竟然系有下滑嘅一个情况。但系当然亦都系唔冇掩饰到最后嘅呢部电影嘅优秀啦。最后提一提一部嘅小成本爱情电影啦，叫做《想你了》。嗱，彭西利真诚嘅情感赢得唔少观众嘅青睐。嗱，佢系用平实嘅视角去聚焦普通人嘅情感生活，想要入电影院咧去静一静，俾自己去思考嘅人生嘅话咧，呢部电影系几啱嘅。佢嘅成功再次印证咗小成本电影同样可以凭借真诚嘅故事同埋演员，赢得属于自己嘅市场空间嘅。

睇完电影，我哋睇睇啦电视剧方面嘅上架资讯啦，睇下呢段时间有边部嘅热播剧咧，同样系你热追嘅一啲剧集。嗱，呢部嘅《百花殺》啊，成为咗七月嘅剧冠啊！呢部嘅热度冠军剧集咧，情节啊好睇，节奏啊紧凑，最后几集嘅多重反转咧，相当精巧啊！你有冇睇过呢部嘅剧集咧？凭借6.6万嘅热度啊，实现咗七月电视剧热度嘅断层领跑。咁啊，主角方面，孟子义啊，咁啊饰演咗一个空有城府嘅野心家女主啦，叫做沈直和啦。咁啊，情志恶怒事啊，四平八稳，波澜不惊。咁啊，眼中嘅寒光咧，折射出狠辣嘅决绝啊。咁啊，仲有其他嘅一个演员啦，都系衬托咗佢呢个非常之好嘅表现力啊。咁啊，同佢搭档嘅何宇啊，同样贡献咗令人眼前一亮嘅表现。佢饰演嘅福克王子萧华啦，萧华翁啦，就扮猪食老虎啊，外弱啊内强，既有清爽嘅少年意气，亦有身负重任嘅克制喺入边。咁呢一个嘅 CP 咧，就好多人就话佢嘅成长嘅弧线做得唔错嘅，所以令到佢爱情线建立喺共同嘅信念同埋成长之上，就更加有呢个情感嘅厚度啦。另一部民国剧《这一秒过火》同样成为咗七月剧集市场嘅重要讨论作品啦，3.3嘅热度成为七月电视剧热度嘅亚军，主演黄楚然同埋张凌赫，颜值双高啊！咁啊呢一个CP 咧就系呢个黑莲花加呢个风君佛啊，咁啊两个嘅一个呈现出嚟嘅偏执啊、破碎啊呢种嘅感觉咧，都系有血有肉嘅。所以好多人就话呢种嘅 CP 咧，就是、有灵魂、有血肉啊，铁汉柔情，更加彰显得非常之到位。我中意呢啲剧集嘅原因咧，就唔系因为入边嘅演员够靓仔靓女啦，系因为佢可以演出一个民国乱世嘅大义同埋爱情啊。另一部嘅军旅题材剧集，好多嘅长辈都中意睇，叫做《兵至风中来》啊，嗱，气骨云集嘅主角欧豪再次发挥十分稳定嘅演技，突破咗以往军旅剧中嘅完美军人嘅模板啦，塑造咗一个叛逆个性，同时又重情重义嘅呢个刺土啊，呢个咁嘅军人形象，同时演出咗角色从锋芒不露，再到逐渐稳重嘅蜕变过程，这个好重要啊！边个都唔想话一部剧入边嘅人物啦，由头到尾都同一个性格嘅，呢一种点样嘅性格嘅转变，先至系更加有内涵、更加有厚度嘅一个作品。嗱，剧中嘅内娱兵王叫黄景瑜啊，好多人就话，演呢个军人啊，就好多时候都第一时间谂起系黄景瑜噶啦。佢嘅特别出演咧，令人惊喜啊！演员本身嘅身形同埋气场咧，都同军装啊十分适配嘅。军人嘅角色放大咗佢嘅硬汉嘅气质，喺剧中嘅成长，佢嘅表现都成为咗剧集嘅热议焦点。唔知道你有冇关注呢一部嘅剧咧？《兵至风中来》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冷冰冰，
13: 吓，
12: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3: 好啊，放马过嚟啊！
12: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3: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2: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净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3: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2: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3: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1: 从你我做起。
14: 春上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连霜华，
15: 冬煮茶。FM 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芳华。
1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7: 下周2点，
18: 唱响新会，
17: 声动湾区，
18: 声动湾区，
17: 筑梦时代。
16: FM 98.3，
17: 新会电台，
16: 983生物简报。
1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20: 昨日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我市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优选产品清单已更新，目前

0: 江门校区等多所院校的1078名青年志愿者接力上岗，加上侨都星火江门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总队、市直机关单位党员志愿服务队、市义工联直属服务总队、祝鹏央企青年志愿队等多支力量接续补位，构成了一道美丽风景线。本赛季江门队常规赛共有4个主场，多股志愿力量依次接棒，实现了服务衔接零缝隙。8月3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采取措施对配送的食品予以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和便于消费者辨识，否则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有权拒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日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日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6到33度，吹嘅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8%。嗱，预计我区今日嘅时间仍然系多雷雨，局地区雨势较大。6号起降雨减弱，7号到10号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局地区有雷阵雨。提醒各位朋友啊，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高，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6: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5: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喎，应该唔驚㗎嘛。
6: 都唔係㗎，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㗎。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的设备。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新会建设噶？
8: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3年行动，推进4B同埋5B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7: 咪住先啊！4B同埋5B又指啲乜嘢噶？
8: 嗱，4B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5B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雪贴咯。
7: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8: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新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7: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0: 98.3 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2: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 2, 3,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继续嚟到节目时间，继续关注影视方面嘅资讯。一大批通过备案立项嘅电影要嚟啦。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第二季度，即四月到六月嘅备案立项公示统计啦。咁今个季度总共系处理备案影片586部，其中故事影片430部，动画影片55部。纪录影片21部，科教影片19部，特种影片5部，虚拟现实影片47部，同埋中外合拍嘅影片同意立项9部。咁呢个数量可以话系稳中有进啊，类型越嚟越多元啦。电影创作端持续释放活力，好多备受期待嘅项目迎嚟咗实质性嘅进展，一大批重磅续集同埋经典 IP 嘅衍生，依个系文学嘅改编啊，原创力作啊，咁都纷纷亮相嘅。我哋逐步逐步讲讲啦。首先睇睇呢部嘅《暴风追影二》啊，嗱，第一部嘅震撼都仲未过喉啊，二就要嚟啦。由导演杨紫继续编剧，剧情咧紧接前作嘅结尾，即系唔系话 I P 咁简单吓，仲系剧情系延续嘅。咁其实上一部都已经打得咁劲啦吓，咁啊成龙同埋阿加菲哥喺后边打嘅嗰个激嘅程度咧，哇！两个已经系伤到不得了啦。咁啊，再次回归之后，系咪又还有啲咩劲嘅打戏出嚟咧？我仲可以仲劲啲。听讲啦，呢个成龙同埋梁家辉咧全员回归啊，咁啊仲有张子枫啊，咁啊呢三个嘅组合咧，咁啊都系继续回归嘅，深入更加庞大隐蔽嘅黑暗网络进行极限嘅博弈。其实个 ending 嘅位置，即系我讲《暴风追影一》啊 ，ending 位置喺天台嗰个画面咧，其实都已经系做咗个铺底噶啦。咁其实部部电影都咁噶啦，而家电影啊，系咪都喺个彩蛋度同你讲会有续集嘅？咁啊睇下你等唔等得起嘅啫，因为有啲 IP 咧喐下要等十几年。前作斩获12.65亿嘅票房成绩，相当唔错。某瓣评分8.0分，可以话系近期港产片入边相当高分嘅存在啦。口碑票房双丰收啊！片尾嘅彩蛋入边就见到《此沙》嘅第三胞胎啊，希泰啊，咁啊露咗少少嘅面啦。幕后嘅黑手身份啊，成为最大嘅悬念啦。续集有望系揭秘谜底。观众更加期待嘅就系动画场啊，呢个动作场面啊全面升级，文戏同埋武戏嘅融合咧更加成熟，咁啊可以为华语嘅动作片再添力作啊嘛。其实我觉得有第一部咁样嘅震撼已经好够噶啦，可唔可以延续翻《暴风追影一》嘅嗰种对我哋嘅嗰种震撼咧？咁其实咧，如果做得到，我相信啊第二部嘅成绩都唔会特别差嘅。咁啊，另外就系《唐人街探案》方面嘅番外电影都要嚟啦，《唐探番外王者归来》啊，咁啊系由金剑宇咁啊，携手张少初咁啊，担任编剧，故事咧更加系紧凑一啲嘅。咁啊，聚焦昆泰嘅呢、這个因呢个逃色绯闻啦被贬，喺新人警员嘅一个手下咧展开办案。嗱，赌场嘅案件当中，一念之差偷走金像，随之卷入高层嘅争斗漩涡。咁其实都大差不差噶啦，呢啲影片嘅一个整个走向，但系就睇下入边嘅。編劇方面如何去做到更好嘅編排啦？因為嘅主角方面咧係由蕭央帶俾我哋喎。唐探系列入边嘅喜剧担当啊，转变成为番外大男主，肖央 OK 噶啦吓，佢自己都担咗五杀咁大嘅头啦，所以嚟到呢部嘅唐探啊，一啲难度都冇啊。三部嘅正传电影《唐探1900》，再到呢部嘅番外，陈思诚嘅《唐探宇宙》咧再拓版图，希望可以喺肖央嘅带领底下咧再进一城啊。

提提另一啲嘅新作啊，讲到呢一部嘅《地对空往事》，咁啊系由新奥编剧同埋执导，同南京照相馆嘅编剧啊许陆阳以及张柯再度合作嘅新片《地对空往事》，聚焦上世纪60年代嘅国防科技突围。喺故事入边，曾一齐对抗日军嘅谢济人同埋孟振邦，因为解放军破解反制系统而重逢。喺雷达技术钻研同埋国家统一大义嘅决策底下，咁啊助力解放军掌握核心技术，研发出地空导弹。前作《南京照相馆》豆瓣评分8.7分，累计30亿嘅票房，暑期档嘅冠军，百花奖9项嘅提名等等嘅佳绩，充分验证咗呢个团队对于厚重历史题材嘅驾驭力。所以《地对空往事》嘅演员阵容虽然系未公布，大家已经系好期待噶啦。硬核嘅军事历史同埋实力班。

大嘅碰撞啊，主流商业大片嘅新高度会唔会由呢部电影去拔出嚟呢？另一部电影《1941》在立项之前已经是曝光项目的消息，由陈德森监制、编剧、钱嘉乐执导，是一部为庆祝中国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打造的献礼大片。这部电影计划在2026年年底开拍，古天乐、张家辉、吴彦祖、佘诗曼、令涵主演，更将会集结成龙、洪金宝、元彪等等的中国香港动作群星客串加盟。这个故事会回到1941年日军攻港之际，武星何勇和杀手狄天以及武师赵崇义三个小人物被迫联手潜入到沦陷九龙执行这个绝密的营救，在背叛和牺牲当中完成从乌合之众到正义战友的蜕变，谱写乱世悲歌。有些影评人就分析过的话，这部电影将会是好像陈德森的代表作《十月围城》这样差不多。历史危局底下，个体的命运和家国大义再度交织，都很期待。另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有意思啊，叫做《低智商点犯罪》。作家紫金陈的代表作《低智商犯罪》正式立项电影版啦，编剧将会是由紫金陈亲自操刀的。故事讲述汽车销售员杜聪为还债卷入到笨贼和黑商与记者的连环乌龙事件。所以你会发现这部剧集呢，就即系电影版咧，同电视剧版系唔同嘅。电视剧版咧嘅主角咧系警察啊嘛，但系呢一部嘅电影版嘅主角咧，好似变成一个汽车销售员。同名嘅电视剧之前咧，都喺节目介绍过嘅，咁由黄晓同埋田曦薇啊、黄泉君主演。2026年上半年播出之后，成为收视嘅黑马，某瓣评分去到8.2分，我都好推荐大家去睇嘅。低智商犯罪呢部嘅剧集真系好好睇啊！黑色荒诞喜剧同埋悬疑推理嘅融合风格咧，已经系获得广泛嘅认可噶啦。电影版有冇更大嘅惊喜啊？剧版嘅原班人马会唔会回归咧？回归嘅话，佢嘅角色又会有唔同嘅变化嘛？比如之前饰演一个警察嘅黄晓，会唔会喺呢部电影入边咧，又演其他嘅角色咧，嚟翻一个180度嘅反转咧？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问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4: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6: 怡安心版悦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5: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6: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2:30，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98.3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8: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0: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期三会区烟草专卖局查获一起卷烟零售户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案件，零售户赵某为谋取利润，从上门推销的不法商贩手中低价购进23条卷烟，摆放在店内销售。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批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而且伪劣的卷烟。赵某的行为违反了乜嘢规定呢？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制品。第58条规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

0: 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因赵某违反销售总额达到3500元，依法对其处以违法销售总额30%的罚款，并没收全部的假烟予以公开销毁。销售假烟不单止违法，更加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扰乱卷烟市场秩序。借此提醒广大的零售户，务必通过当地的烟草批发企业等正规渠道进货，切勿因小失大。市民如果发现非法经营行为，请拨打12313烟草市场监管服务热线举报，共同维护卷烟市场的秩序。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烟草专卖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2: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关注我哋周边嘅热点资讯。嗱，系有冇朋友特别中意睇现场睇一啲嘅舞蹈嘅咧？咁啊，即系唔系讲比赛啊，而系音乐剧嘅舞台剧嘅性质啊。嗱，呢段时间有一个嘅剧集咧，系可以大家一齐去共同感受嘅，就系、是、一座桥都一位舞魂，一段永不褪色嘅艺术传奇啊！2026江门艺术季重磅原创音乐剧啊！大爱莲重磅登陆江门市文化馆，连续两晚专场嘅演出，以音乐为笔，以舞蹈为墨，全方位演绎中国现代舞蹈之母大爱莲先生跌宕壮阔嘅一生啊！咁属于江门人嘅本土舞台佳作，两场嘅限定公演现已全面开启抢票嘅渠道噶啦，咁啊诚邀全城嘅观众一起去赴呢一场触动人心嘅艺术盛宴。演出的时间是8月7号和8号这两日的晚上8点钟，有免费门票的，还有200张，8月7号和8月8号各100张，怎样去领呢？抢票的话可以关注广东江门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公众号之后点击发信息，输入音乐剧，扫描系统自动回复的场次二维码，按要求如实填写资料，提交成功即是抢票成功的了。记得就是姓名要填全名，如果不是视为抢票无效的。讲到戴爱莲先生，每一个江门人都应该要记得他的名字。他被誉为中国现代舞蹈之母，土生土长的桥都华侨，一生都为舞蹈为祖国奔走。今次的这一出原创音乐剧是2026江门艺术季的重头戏，还拿到国家艺术基金的扶持，辗转多地巡演口碑爆炸。现在终于回到家乡江门做一场专场的公演。

演。咁啊，成出戏会用音乐同埋舞蹈同戏剧交织嘅，用一张伦敦码头嘅船票拉开故事嘅序幕。当年24岁嘅戴爱莲啊，放弃海外安稳嘅生活，执意冲破战乱险阻，返到嚟中国祖国嘅大地，走遍大江南北啊，采风民间舞，开创拉班舞蹈嘅一个教学啦。仲同艺术家叶倩宇相互扶持，用一支舞去唤醒国人嘅民族底气。一句我是中国人打动无数观众。所以今次的公演的一个免费门票啦，就真的不要错过啦。记得啦 ,8 月7号到8号连续两晚的时间，如果你都有时间去看看的话，那么千万不要错过。抢票的时间记得啦，那么就是在今天的晚上12点截止，剩下的时间不多，想看的朋友记得好像我刚才讲的一个抢票的一个操作步骤啦，去抢一抢啦。那么如果实在不记得的，去关注广东江门市文化馆，那么看看相关的一个贴士啦，它里面也都有一个详细的讲解的。

know. Oh, oh, yeah, 帅。Oh, oh, 哈，厉害。Oh, oh, no. All right.继续关注周边的资讯啦，睇到有好多朋友都分享啊，近日江门人都热议的一个娱乐资讯啊，就是有市区有剧组过嚟取景，主角咧系大家熟悉的艺人，就是

白露啦。咁今次咧，白露嚟到江门拍摄嘅新戏咧，叫做《开到茶尾》啊，改编自亦舒嘅同名小说，属于都市复仇题材。咁同佢以往拍嘅古装剧风格差好远、啊。有朋友直情都分享埋去抖音添，就话：，我终于影到自己好中意嘅艺人朋友啦，咁样仲见到个画面咧，白露又同佢招手啊，打招呼。套戏喺七月尾先至喺佛山正式开机啊，近期剧组转场就去到逢江大桥一带取景啦，唔少街坊出门都偶遇佢同埋拍摄团队，相关嘅路透短视频咧，短短一日啦，上万点赞啊！咁啊，讲到呢位艺人白露喺影呢部戏入边咧，就系饰演女主角黄允娜，角色嘅反差好大嘅，因为前期咧系心思单纯嘅富家少女，留住呢个黑长直啊，咁啊对爱情咧毫无防备嘅。咪点知经历咗背叛同埋蒙冤入狱之后啊，蛰伏七年先至翻过，先至回归到社会当中。咁啊，剪短咗头发之后咧，性格就变到好冷静同埋好锋利啊，一心想要为自己去讨翻公道。剧集嘅故事背景啊，设定喺90年代嘅广东，所以取景先系拣佛山、江门呢啲岭南城市啦。街景啊、大桥嘅复古氛围咧，好贴合剧情嘅年代感嘅。除咗白露之外，剧组仲有彭冠英啦、常华森同埋高海宁出演。人物嘅关系错综复杂咧，感情线同埋复仇线并行。全套净系得16集嘅啫，但系节奏咧就会比较紧凑噶。预计系年底会上线嘅。今次就是白露离开旧公司之后自己亲自挑选的剧本，不再局限这个古装的甜剧了，尝试一个暗黑城

0: 费者有权拒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是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日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非地修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修达代表处4日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20000几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4: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2: 嗯，点解咁讲嘅？
4: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2: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4: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2: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咯！
4: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喂，上车啦！
9: 去边啊？
8: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9: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0: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1: 出发啦，咁嚟到8月5日星期三，进入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继续有思恩同埋海林啦，就係陪住大家轻轻松松咧度过呢一个钟头嘅欢乐时光嘅。
12: 嗯，嗱咁啊，久违咗嘅阳光啦，咁啊，今日都係可以重见天日啦，咁啊，今日嘅天气情况咧亦都唔算话好晒吓，咁啊，有啲嘅路段咧都会阴阴天，咁但係呢一个嘅日头啦，咁亦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将屋企里边即係久违咗冇见嘅日头，将佢即係啲衫裤咧就是晒翻香啲啊，
11: 系嘛？咁啊，即系寻日咪睇到好多朋友喺度发嘅吓，咁啊，一个月又系嗰30日啊，31日咁样啦，但系攞28日雨，感觉上
12: 咁啊，由即系即系5月份开始统计吓，咁啊，计到即系今日咧，先系8月5日，都已经落咗咧就成3-4日雨。
11: 系啊，即系寻日都有人讲咧，话8月只系过4日啫，4日都落紧雨，终于俾我哋第5日见到晴天啦，都有个盼头吓。咁啊，就今日嚟讲啦，亦都要提醒有啲嘅朋友啦，咁系局部地方咧，仍然都会有一啲嘅中雷雨啊，甚至乎系暴雨嘅吓。咁啊，提醒嗰啲局部嘅地方嘅朋友。咁啊，嚟紧啦，就听日咧，天气整体嚟讲咧，大致会系多云嘅吓。咁啊，呢个嘅周末啦，就大致多云到晴天啦，间中啦都会有啲嘅雷阵雨吓，咁都系局部地方嘅。咁啊，即系整体嚟讲啦，就系开始又见翻啦，就系阳光嘅呢个身影，但系同时提醒大家高温的天气又来袭了、所以嚟紧都是呈现高温，所以大家又要是防暑和降温、
12: 亦都是需要大家就是一起动手就是翻盆倒罐，亦都需要是进行一个灭蚊的。嗱咁啊，即係講咗呢一啲嘅天氣情況之外啦，咁啊有一啲嘅事情咧，希望大家以後響叫外賣嘅時候咧，要留意啊呢一個嘅地方，假如冇出現封口嘅話，你可以係拒收嚇。
11: 嗱，我哋睇睇啦，就習慣點外賣嘅朋友啦，咁啊以前。

0: 就会系觉得，哎呀，咁就即系啲啲外卖嚟到，好似咧就系即系有俾人喐个手脚啊，嗰啲咁样嘅啲质疑嘅咁样吓。嗱，嚟紧我哋睇睇啦，日前咧，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咧就举行咗我哋广东者消广东省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啊，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嘅一个新闻发布会。咁啊，当中啦就系呢一个嘅关于我哋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一项嘅条文咧，就引起大家关注嘅。咁就系呢个餐饮服务经营者咧，采取措施对配送嘅食品予以封口，并且咧就保证封口开启之后咧冇办法复原，同埋便于我哋消费者去辨识。否则配送员系有权咧就系拒绝配送，而我哋消费者咧亦都有权拒收。
1: 嗱咁啊，呢项嘅规定系点样去落实咧吓？咁啊，同埋咧就点样即系遇到问题嘅时候去维权啦吓？咁啊，其实呢个规定咧就系即系将嗰啲已经加工好的外卖餐食外边咧就加上一道嘅安全锁，喺一定嘅程度上咧就防止食品咧就喺配送过程当中受到污染啦，咁亦都更好咁样去保障消费者喺用餐嘅时候一个嘅更好嘅体验。嗱咁啊，消费者如果响收到外卖嘅时候咧就发现，呢一个嘅外卖冇封口，又或者个封口咧已经损坏，就疑似咧被打开过嘅，咁啊消费者咧亦都有权咧拒绝签收。咁啊，如果商家不如妥善处理嘅话咧，咁啊消费者亦都可以拨打12345嘅熱線咧，就通過或者通過其他嘅渠道咧，向市場監管部門咧就進行投訴舉報。咁啊，同時咧請消費者就保留好呢個訂單嘅截圖啦、支付憑證啦，同埋未封口嘅照片呢啲嘅證據嚇，便於後續嘅維權。
0: 是啦吓，咁啊相关嘅部门啦，咁亦都会系即系跟住落嚟啦吓，咁亦都会系联动啦，就系多个嘅即系呢个领域啦吓，咁啊一齐集中去整治呢个工作，深入推进咧就系治理我哋嘅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嘅啲行动嘅吓，咁啊确保大家啦就系呢个食落口嘅个安全。嗱，咁啊据闻啦，呢个广东省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咧，咁已经系由广东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咧第26次会议通过啦啊。都是从今年啊，2026年10月1日起就施行噶啦。
1: 咁其实咧，即系喺我哋即系近段时间里边啦吓，咁啊叫一啲嘅外卖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系出现一个咁样嘅，已经封咗口嘅一个即系行为啦。
0: 先行先试啦，已经咧就话系喺呢一个嘅过渡当中一个衔接啦，咁啊俾各个嘅餐饮单位啦吓，咁啊佢哋已经系做一个嘅一个范例啦，一个典范啦。咁啊，而我哋消费者嚟讲啦，咁亦都系喺呢一个嘅消费过程当中咧，就有一个更好嘅体验啦。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连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夏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4: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1: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继续我们的乐享生活家，刚才讲到我们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正式发布，经过就是一个的审会议的通过，审议通过会在今年的10月1号起就施行了，会针对一些大数据的杀熟、预付式消费的走佬、自动续费纠纷以及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还有老年人的消费等等的情况当中存在一些到点难点，条例都给出了一些相应的解法的。
15: 咁啊，可能亦都有朋友咧就話我曾經喺一啲嘅 A P P， 喺呢啲網絡上邊，喺平台上邊嚇，咁啊，即係佢先拋出一啲嘅橄欖枝啊，即係話啊，你先試用一頭半個月先啦嚇，咁啊覺得好用，咁啊我係唔喺你嘅經理同意嘅情況之下咧，就喺下個月繼續同你續費嚇，可能好多人都嘗試過呢啲咁嘅情況嚇，咁啊而家亦都係有一啲嘅新嘅規定，大家亦都可以了解清楚啦。嗱咁啊即係好似條例亦都係針對一啲嘅網絡交易當中存在嘅虛假宣傳啦、大數據殺熟啦、平台責任唔清啊等等呢啲問題咧嚇，咁啊相關部門咧都係作出咗規定嚇，點樣去直擊刷單炒信嚇，咁啊同埋呢個虛假評價等呢個網絡交易環節咧，呢個規定咧亦都係經營者通過呢個互聯網嚇媒介推銷商品或者咧就服務嘅時候咧，就不得實施欺騙誤導消費者嘅行為。 包括咧就係對商品生產經營主體以及咧商品性能、功能、質量嚟來源咧，或者咧就係對呢個服務內容啊、規格啊、費用啊、標準啊等作一個虛假咧，或者係即係誤導別人嘅一啲宣傳啦、篡改啦、嚇編造啦、嚇引匿呢個消費者評價。以好评就前置，下嘛差评就后置，或者咧就唔显著咁样去区分唔同嘅商品、服务评价下等呢一啲嘅误导性方式咧展示消费者嘅评价吓，咁啊虚构点击量啦、播放量啦、关注度啦等流量数据，咁啊虚构呢个点赞啦、打赏啦等交易嘅互动数据等等。
1: 咁針對一啲嘅大數據殺熟嘅情況啦，咁條例第12條亦都規定咗電子商務經營者咁應當咧就係保護消費者公平交易嘅權利嘅，不得咧就喺消費者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基於支付嘅意願啊、支付能力啊、消費偏好啊、消費習慣呢啲信息，運用數據同埋算法、平台規則呢啲手段，咁對同一商品或者係服務喺同等交易條件之下咧，設置唔同嘅價格或者咧就係收費標準嘅。
15: 如果你硬系就被扣费，先至发现自己续费吓，咁样条例系有助于你破解呢一个嘅即系困扰啦。呢个条例都规定啦，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啦、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嘅，应当咧就响消费者开通服务前咧，要征得呢一个嘅消费者嘅同意，就唔可以咧就话默认你已经选定咗吓，强制吓捆绑开通，并且咧就以显著方式告知服务内容、周期同埋咧就截止日期、扣费嘅一个全额啊、取消或者系变更服务嘅方式事项。
1: 是啦，咁仲有咧就系、同时咧每一次自动展期啊、自动续费啊等等呢个日期之前啦，都要以短信啊、这个嘅消息推送啊呢啲显著方式咧，就系、是、告知消费者啦。咁并且由消费者自主去选择系咪去展期同埋续费。嗱，经营者应当咧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嘅取消或者变更嘅途径同埋方式，就唔能够收取一啲唔合理嘅费用。仲有咧，条例咧仲进一步咧回应咗我哋嘅会员权益缩水嘅问题啦。嗱，喺呢个提供服务过程当中咧，就唔能够擅自去增加一个限制性条件，并且以此为由啊，终止会员咧正常去使用嘅商品功能同埋服务，或者降低呢个服务体验噶。
15: 仲有咧就系唔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同佢个民事行为能力不符嘅付费服务。针对未成年人、老年人呢啲嘅特殊群体啦，以及咧食品经营啦、旅游经营咧、教育培训咧、电信服务咧呢啲嘅重点领域，咁啊条例都系作出咗专门嘅规定。沉迷网络直播、使用家庭资产啊进行大额打赏啊，硬系去购买一啲保健品啊等等吓，咁啊如今咧。如何去規範未成年人消費、加強老年人消費保護等相關嘅話題咧，已經係成為咗網絡嘅熱點。咁啊，條例係通過多個嘅條款咧，明確係強化一老一少嘅一個消費保護嚇。
1: 係啊，咁考慮到未成年人佢哋嘅身心健康啦，咁啊條例規定啦，經營者咧就係唔能夠刊登啊、播放啊、張貼啊或者去散發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嘅內容嘅信息同埋廣告嘅。咁仲明確咗啦，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是不能夠向未成年人提供那些誘導他們沉迷的產品和服務。對於網絡遊戲、網絡直播、網絡音頻、一些網絡社交這些網絡服務提供者，條例對他們都做了一個做出了一個規範，就要針對不同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使用他們一個服務的特點，設置未成年人模式，在使用的時段、時長、功能和內容這些方面要按照國家有關的規定和標準提供相應的服務，合理地限制未成年人在使用他們的服務當中的單次的消費數額、單日的累計消費數額，就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和他們的民事行為能力不符合的一個付費的服務，並且要以醒目和便捷的方式為監護人就履行監護職責，提供一個時間管理、權限管理、消費管理這些功能。
15: 仲有一个咧，就系针对保健产品嘅相关消费啦，吓咁啊，呢啲亦都系老人家嘅痛点嚟噶吓。条例专门咧就加强相关保护，咁啊，其中咧第15条亦都规定咧，经营者应该咧就为老年人提供同佢嘅健康状况相适应嘅产品同埋服务，唔可以咧就设置一个唔合理嘅年龄限制。经营者系通过上门推销啊、会议营销啊、集中售货啊、讲 健康講座、專家義診、免費檢查、免費體驗等方式，就向老人就推銷保健產品，或者就是聲稱具有保健功能的產品，不可以就虛構或者誇大產品的治療、保健、養生、這些功效。老年人是不是有權就是自收到產品之日起7日內是退貨，而且就不需要說明理由的，但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咧規定係唔適用無理由退貨嘅情形除外。
1: 嗱，針對老年人嘅消費習慣啦，咁啊條例都有明確啦。嗱，零售、餐飲、商場、公園呢啲老年人高頻消費場所，應當咧就係支持現金同埋銀行卡支付。咁啊，鼓勵智能化產品同埋服務提供者啦，要結合老年人啦使用需求，提升適老化嘅技術水平。咁啊，便利我哋嘅老年人啦進行購物、訂餐、家政、生活繳費呢啲嘅日常嘅消費嘅項目嘅。
15: 嗱，咁啊呢一啲嘅規定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喺日後嘅消費當中咧就少避啲坑啦，咁啊少避一啲嘅虛擬嘅虛構嘅廣告宣傳咧，而誤導咗我哋去消費。咁啊，但係咧亦都希望大家喺日常嘅消費當中咧，亦都要即係俾自己有一個嘅明明白白嘅消費過程咧，對任何嘅產品都要了解清楚，特別一啲嘅年長嘅人士啦嚇。咁啊，當自己對呢啲嘅產品唔係咁認識或者唔係咁認知嘅情況之下咧，可以通過自己屋企人嚇，咁啊透過屋企人咧去對呢個產品進行一個嘅商榷，先至好咧就係決定究竟買定唔買呢一個嘅產品嚇。
1: 嗯，系啦，咁啊，即系仲有嗰啲咩预付式消费啦，吓，咁啊，就即系交咗钱啦，吓，咁啊，就走咗佬啦，吓，咁啊，仲有头先我哋提到个外卖封口嘅问题啊，旅游乱象呢啲领域啦，吓，咁啊，都有做咗啲明确规定嘅，吓，咁啊，目的当然啦，就亦都系保护咗我哋嘅消费者啦，咁啊，喺呢个消费过程当中嘅一个嘅合理嘅权益啦，吓，咁啊，等我哋咧就喺呢一个嘅消费购物过程当中啦，亦都系放心同埋更安心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留到堆密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方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3: 阿方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方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2: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1: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3: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的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4: Nice！
15: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6: 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5: Ready go！
14: Ready go！
17: 咁啊，当下咧正值呢个嘅暑假啦，咁啊俾大家一啲嘅安全提醒啊，咁特别外出游玩嗰阵咧，一定系要注意安全啦。咁啊，特别系涉水游玩嗰阵啦，就要紧绷住呢个防溺水呢一根弦啊，吓。嗱，咁啊要提醒各位嘅家长啦，咁啊真系要陪同你嘅小朋友啊，吓，咁一齐咧就敲响呢个警钟。嗱，其实咧就系喺好多嘅家长群里边啦，咁啊老师啊嗰啲即系啲班级嘅嗰啲主要嘅负责嘅。啲主任校长啊，咁啊都会咧就日日发啲提醒啊。嗱，咁啊其中咧真要警惕有啲咧就系溺水高风险嘅地点噶。
18: 咁啊，仲有咧就唔同年龄阶段嘅儿童咧吓，咁啊所发生嘅高危地点你都有所不同啦。咁好似四岁以下嘅儿童溺水高发点咧，就主要系屋企当中嘅储水容器啦，好似水缸啊、浴盆啊等等。咁啊，5到9岁儿童溺水高发点咧，就会系涉及呢一啲嘅水渠啊、池塘啊同埋水库呢啲。咁啊，10岁以上嘅儿童啦，咁啊走得行得啦，咁啊到处乱咁串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嘅活动范围就更大啦。咁啊，主要咧就系池塘啊、湖泊啊，咁啊同埋咧就江河啊。
17: 系啦，嗱，咁啊，其实咧假期当中除咗溺水啦，咁啊，亦都系触电啊、火灾啊、灾害性天气啊、交通事故啊等等一啲风险隐患嘅易发高峰期嘅吓，咁啊，暑期安全啦，咁啊，提醒大家咧都真系要多啲关注啊吓，咁啊，自己嘅小朋友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多啲要同佢哋咧就系普及一啲安全知识啦吓，家长同埋细路啦，咁啊都系要牢记住吓，咪一定要禁止嘅咧就系游野泳吓，防止溺水，咁啊远离嗰啲咁样嘅。 山塘水库啊，唔好私自落水啊，亦都唔好贸然咁落水施救啊，咁样咁啊，儿童去玩水啊，同埋学游泳咧，一定要有专人去看护噶吓。
18: 咁啊，仲有咧就系遇到极端嘅天气嘅时候咧，就少去外出啦吓。雷雨啊、暴雨啊、雷电啊、大风天气咧，就尽量喺屋企里边避险，唔好去一啲峡谷啊、河滩啊、低洼地方咧就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以及咧就系户外嘅广告牌。
17: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喺假期当中啦，玩得开心啊，快快乐乐啊吓，咁啊，小朋友咧，咪个个都健康成长啊。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0: 秋莲香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3: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2: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4: 继续回来我们的乐享生活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一些的即係好有鑊氣嘅嘢啊嚇，咁啊其實平時大家中意咧就話出去外邊食飯啦，就會感覺到咧，哎呀出邊個嗰啲咁樣嘅火頭啊好犀利啊嚇，咁啊即係炒出嚟嘅餸菜咧就特別有咧就係、是、依個煙火氣，咁喺屋企咧就係、是、永遠都炒唔到咧就係嗰啲嘅鑊氣出嚟嘅嚇。嗱咁啊對於話點解啊咁有啲嘅朋友咧就話即係硬係好羨慕啦，就話覺得誒點解好似淨係中國人啦對呢個明火炒菜咁情有獨中嘅咧咁样，或者我哋同大家咧一齐嚟去探究一下吓，咁啊即系中国人啦，即系我哋嘅中餐啊当中嗰啲咁样嘅镬气之谜啊吓。
5: 嗱咁啊，有朋友咧就曾经去过意大利啦吓，咁啊佢咧就即系响意大利嗰度咧，响朋友屋企咧就整咗一餐嘅中餐，咁啊电磁炉咧就放一口嘅平底镬啦吓，咁啊倒一啲橄榄油，小心翼翼咁啊将一啲鸡胸肉放入去，全过程咧就系冇火焰嘅，亦都冇油烟吓，咁啊亦都冇任何嘅滋滋声吓，咁啊到最后咧出煲嘅时候咧，佢满怀期待咁样吓，咁啊即系试咗一口，咁啊至于呢个。即系同炒菜有咩关系呢吓？咁后嚟咧先至意识到，原来全世界几十亿人，只有中国人咧对明火炒菜咧先至系有咁深嘅执念吓、啊。即系唔系话我哋唔识用电磁炉，而系明火炒出嚟嘅嗰个味道咧。即係電磁爐係比唔到嘅，
4: 零絲嘅不同係咪？係啊，所以點解即係話有時見啲大廚哇搶曬火啊咁嚇，咁啊但係喺啲家庭裏邊咧，即係我哋一般即係煮菜咧，又少油又少鹽啊，比較注重健康生活嘅話咧，就真係做唔到嚇嗰種嘅大廚啊，佢哋嗰啲咁樣嘅即係嗰啲專業嘅工價出到嚟嚇。嗱咁啊，首先咧，即係其實睇翻炒菜咧，唔係話天生嘅，咁啊就係屬於呢個鐵鍋加植物油嘅一个组合拳啊，咁好多人就以为我哋中国人啦，咁啊从古至今啦，就系都喺度炒菜，其实唔系噶。嗱，炒菜咧喺中国历史上咧，应该系讲系姗姗来迟。咁啊，原因咧就系都系因为同呢个镬同埋油有关嘅。嗱，先秦时期啦，老祖宗用嘅咧就系嗰啲炊具，就系陶器同埋青铜器。咁啊，道业比较慢啦，受热又唔均匀，咁所以咧用嘅方法通常都系煮啦、蒸啦、烤啦。咁啊，其实同炒咧就系应该系不着边。制噶啦，咁啊转折点咧就要出现到汉朝嗰阵啦，就有咗呢个冶铁技术嘅进步啦。嗱，薄底嘅呢个嘅铁斧咧出现咗之后咧，咁啊但系呢个铁斧底部又厚啦，咁但系传热咧又唔够快，咁啊嚟真正嘅炒菜咧都仲系争一步。咁啊去到南北朝咧先系真正嘅分水岭。咁啊一方面啦，呢个铁锅开始普及啦，另外一方面啦，揸油技术咧又快速咁样发展。咁啊喺《陈文要术》里边咧都有记载咗咧，就系呢个胡麻油，仲有大豆油呢啲植物油啊。嗱，植物油咧佢有个关键特点就系佢个烟点啊比较高，可以令到油温啊升到。好高，而咧就唔冒烟嘅，咁啊高温快炒呢、這个咧就真系成为咗一个可能啦吓。不过当时嚟讲啦，由于话你要炒菜咧，都系嗰啲贵族专属啊吓，咁啊皇家子弟嘅专属，嗰啲同档咧就道业比较好，但系价格又高，民间咧就系未必用得起嘅。
5: 嗱咁啊，真正令到炒菜飞入到寻常百姓家嘅咧就系宋朝啦。嗱咁啊，北宋嘅嗰、那个。當時咧鐵嘅產量咧就激增到每年係150,000噸，係唐代嘅30倍。嗱咁啊薄壁嘅熟鐵鍋咧就大規模咁樣去生產啦，仲有咧就菜籽油啦嚇，咁啊芝麻油榨取。

0: 術咧，亦都相當之成熟。咁啊，《東京夢華錄》裏邊咧，亦都係記載咗汴梁夜市嘅一個，即係我哋叫炒乜嘢咧嚇，即係炒花甲之類嘅啦嚇，
1: 啲貝殼類啦，係
0: 啊，炒兔啊咁樣。咁啊即係《夢涼錄》裏邊咧，亦都係提到杭州酒樓嘅炒鱔、炒雞啊、炒菜咧，就喺呢個宋朝咧，真正係成為咗市井飲食嘅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啦
1: 嚇。嗯，嗱，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被好多人忽略嘅因素，就係呢個燃料危機啦。嗱，唐宋以後啊，華北地區森林係退化嘅，咁啊，生柴比較緊缺啦，咁啊，柴比兩貴，咁啊，老百姓啦，被迫就要改用細切加旺火加短时嘅呢个节能嘅烹饪模式，咁啊炒菜啱好咧就符合咗呢个要求嘅，啊咁啊猛火快炒啊嘛，吓一炒就食得。一开始为咗咧就系话，即系我佢哋就并唔系话为咗好食先去炒，而系即系当时要悭钱啊，唔好去炆炖咁耐啦，冇咁多柴俾你烧啊咁样吓，咁啊结果炒下炒下又发现咧就话，咁样炒出嚟咧好似系比蒸嘅啊炆嘅煮嘅要好食，咁啊于是乎就咁样传咗落嚟啦。
0: 嗯，咁啊即系快速咁样炒熟佢咧，系咪令到即系嗰啲嘅食物啦，系咪更加之入口嘅口感咧更加之好啦吓？嗱咁啊电磁炉炒唔出呢个镬气咧。就唔係話技術嘅問題，而係咩咧？物理問題。嗱，好多人都會有咁嘅體驗啦。同樣嘅菜，同樣嘅材料嚇，咁啊飯店用裏邊咧用明火，即係大炒出嚟嘅咧，就係聞上去好香。咁屋企裏邊嘅電磁爐炒出嚟嘅，即係硬係咧就覺得即係爭一啲嘅嚇。咁啊爭嘅嗰一啖氣咧就係叫咩咧？鑊氣啦嚇，
1: 唔係晦氣啊。
0: 嗱咁啊鑊氣嘅背後咧就係一種叫做美拉德反應嘅化學反應化學過程。咁啊食物裏邊咧就還原糖啦同氨基酸響加熱嘅時候咧就產生呢個複雜嘅反應，咁啊生成成千上百種即係有唔同氣味嘅中間產物，咁啊還原糖啊醛啊嚇，咁啊即係仲有一啲嘅雜環化合物。嗱呢一啲嘅物質咧就帮食物咧就提供咗诱人嘅风味同埋色泽啦。
1: 嗱，我哋家用电磁炉嘅功率咧就系1000到2000瓦啦，咁而燃气灶具啦，咁啊佢动不动就3000-4000瓦，饭店里边嘅甚至乎仲超过5000瓦添啊！嗱，功率唔够，咁食材表面嘅水分咧就冇办法瞬间去蒸发，温度到唔到啦，就话即系达唔到嗰个美拉德反应嘅一个区间，镬气咧咪出唔到嚟咯吓。咁啊，明火嘅就唔一样，高功率嘅火焰咧可以令到食材表面嘅水分咧快速咁样蒸发，瞬间咧达到呢个美拉德反应所需要嘅一个温度，咁啊。在食材表面去形成那层的焦香味，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大饭店里面那些的大厨他们炒菜那阵的锅里面总是成日可以起火的，那那个不是做 show， 而是就是一场的物理的反应来的。
0: 嗱咁啊即是全世界呢只有中国人呢就这样做的，因为所有嘅條件都全部 OK 曬㗎啦，咁點解歐美人就唔炒菜呢？嗱，五個原因環環相扣。首先第一，冇呢個炒鑊。咁中國人用嘅炒鑊咧又深啦又闊啦，咁食材咧可以充分咁樣喺度翻炒。咁歐美用嘅大多數咧就係淺底啊平底嘅鑊，咁食材一翻即係翻一下咧就會滑出去啦。
1: 佢哋用開嘅煎廳咯。
0: 係啊，咁即係佢又唔係好似我哋咁樣起曬喺度拋啦，咁最多係翻兩嘢嗰、那個牛排就熟啦。咁第二咧仲有就係嗰個火源唔啱啊，歐美家電多數咧就用電磁爐。只有鑊底咧就受熱，咁啊佢嗰個鑊體咧即係周圍咧就唔能夠均勻咁加熱啦，所以炒菜嘅時候咧需要明火嘅熱源咧，暗火係俾唔到嗰種嘅鑊氣嘅嚇。
1: 咁啊仲有頭先講到係油方面嘅問題啦，西方人佢哋中意咧就用橄欖油啊，咁啊嗰個嘅煙點係比較低，適合咧就係低温烹飪，嗱並唔適合咧就係我哋高温炒菜嘅。咁啊用橄欖油去爆炒嘅話咧，哇滿屋煙啊，分分鐘咧觸發呢個煙霧報警噶嚇，咁啊仲有咧就是、大家烹飪理念唔一樣啦。啊，西方人佢哋認為咧餐桌嘅核心係明火烹製嘅大塊烤肉，咁啊中國人講究嘅咧就係將完整嘅生鮮食材啦轉變為咧就係唔係咁原始啊，但係咧就有更明顯人類行為去改造痕跡嘅嘢。咁所以咧一盤嘅蔬菜炒肉絲咧就比你大塊嘅烤肉啦嚇，咁啊似乎有啲時候咧就話更符合我哋中華文化嘅精髓嘅。
0: 因為即係我哋。不是食肉瘦啊嘛，
1: 我哋荤素搭配是不是
0: 咧吓？嗱咁啊，仲有咧就系大家嘅嗰个饮食习惯不一样啦。

0: 中國人咧就以糧食為主啦，以蔬菜為充啦，嚇，以肉為益嚇，咁啊需要咧就係用少量嘅肉類嚟提香，啊大量嘅蔬菜咧嚟送飯。嗱咁啊快炒咧能夠係最大限度咧保留呢個蔬菜嘅脆嫩嘅口感啦，同埋咧亦都唔會令到佢嗰個營養啊去流失嘅嚇。
1: 嗯，係啦，咁啊而家好多嘅年輕人啦嚇，咁有人就覺得話啲後生嘅唔識煮飯噶啦，咁但系都并唔系嘅，会越嚟越发现咧，就话而家年轻嘅一代，其实佢哋系好享受嗰个入厨嘅快乐。咁虽然而家咧就话有好多嗰啲预制菜咧，就俾佢哋拣啲快手菜咁，但系至少佢哋愿意去做啊。咁佢哋会通过咧就话一啲嘅尝试吓，咁做啲快手嘅简单嘅吓，咁做完之后咧，咁佢哋又会系自己尝试，我可唔可以买啲新鲜嘅翻嚟自己劏下，自己切下，自己去整下，然后自己去调下味咧，咁样吓，咁做出嚟嗰个成就感啦，远远系即高于人哋系帮你安排好嘅，人哋帮你整好嘅，系啊。
0: 更加之讲明嘅一啲问题咧，就消费心理啦。嗱，85%嘅消费者认为咧就炒菜咧就更有镬气啦吓，并且愿意咧就为咁样去支付20%到即系80%嘅日价啦。咁啊，炒菜咧早就已经唔净系话烹饪嘅技法啦嚇，嗱咁喺預製菜快速發展嘅今日咧，佢亦都係成為咗家庭團聚啦嚇，咁啊健康信任同埋文化儀式感嘅一個載體嚟啊。
1: 嗯，係啦嚇，咁啊所以喺炒菜呢件事之上咧，哇就幾合一啦嚇，咁啊只要你屋企有一口嘅鐵鑊啊或者不鏽鋼鑊啦嚇，咁又有呢一個適用嘅呢一個嘅油啊爐啦嚇，咁啊最緊要屋企要有個大廚啊，有人肯去買餸，有人肯去洗嘢咁样，咁就系即系一个好好嘅配合啦吓，咁啊凑齐咁多嘅因素嘅话咧，大家就可以翻屋企买餸煮饭啦。
0: 好似讲到最后咧，好似我哋准备要卖铁锅咁样，因为一定要有一个好嘅铁锅先可以炒到更有镬气嘅餸菜出嚟。
1: 而家我哋要谂紧咧，就话哇。抽齊咁多件事，要有咁多個人去做先得㗎，有買餸一個人，炒餸一個人，有個洗碗一個人咁樣，即係夾滿幾個人一齊肯做先得㗎，係
0: 咪？咁其實咧，即係我哋都用咗成幾千年嘅時間咧，去證實咗嚇，咁將明火炒菜呢件事咧，打磨到極致嚇，咁所以即係近段時間近呢一兩年咧嚇，咁嚟到我哋中國遊玩嘅好多嘅外國遊客試咗我哋中國嘅菜式之後咧。翻到去佢哋本土啦嚇，咁啊隔咗一兩個月咧，都哭住話我一定要再次翻嚟中國，要食佢哋當地所炒出嚟嘅菜式。
1: 嗯，要嚟我哋啲大排檔嚇，試下我哋嗰啲煙火氣，係咪真係都要即係我哋咪好興去旅行帶手信嘅？咁啲外國人嚟到之後咧，係咪會買翻個鐵鑊帶翻去做手信咧？
0: 但係佢唔識炒啊，如果用嘅油又唔一樣啊，所以唔同嘅生活習慣亦都有唔同嘅一個嘅食嘢嘅方式。好啦嘛，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嚇。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4: 8月4日，江门新会首个农产品展销服务中心在新会邮政大楼揭牌启用，标志着新会首个集产品展示、线上销售、品牌推广于一体的常态化助农实体阵地正式投入运营。仪式现场，新会区农业农村局、中国邮政江门市新会区分公司、归峰区管委会、惠城街道办、三江镇人民政府、新会区融媒体中心多方签署共建协议。新会邮政同步与惠品农业、悦生食品、祥盛生物科技、名创水产、苏三三食品及思前易选城乡建设6家本土农业企业达成合作并签订协议。8月4日晚，由广东省合唱协会团江门市委、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侨韵湾区童声和鸣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合唱展演音乐会在江门市文化馆举办。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18支优秀童声合唱团，数百名歌者相聚一堂，以歌声为纽带，跨越山海阻隔，以艺术为桥梁，连结湾区同心。近日，2026年广东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场活动在茂名高州举办。今年全省将举办院士专家地试行、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普阅读进社区等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1000场次以上。自然资源部昨日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

0: 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啊，做咩一大早喺度咦昂我啊？仲攞住两只蛋添。
2: 是这样的，我妈呢叫我买啲红壳鸡蛋俾我侄仔食，话佢依家呢发育时期要增加佢营养，又话嗰啲红壳鸡蛋呢俾嗰啲白壳嘅鸡蛋呢营养好啲，但我嫂呢又话嗰啲白壳鸡蛋营养嘅价值高啲，所以咪搞到我唔知买白壳鸡蛋定係红壳鸡蛋，白色红色白色。
1: 查实呢呢个鸡蛋壳嘅颜色主要是由蛋壳入边的原卜林色素系决定的，咁呢个原卜林色素咧含量越多咧，蛋壳嘅颜色就越深。咁呢个原卜林色素咧本身系冇任何嘅营养价值，咁佢嘅含量以及系合成能力咧，主要系由鸡嘅遗传基因决定嘅。
2: 咁
1: 亦就
2: 系
1: 讲呢个蛋壳嘅颜色咧，就取决于鸡乸嘅种类，属于天生嘅，同人为因素系冇关系嘅。咁雞蛋嘅營養成分咧，主要係蛋白質啦、維生素啦、脂肪啦、礦物質啦。咁唔同顏色嘅雞蛋營養差別就唔大嘅，所以唔需要過度關注佢哋嘅顏色嘅。
2: 咁點為之靚嘅咧？
1: 無論係白殼蛋定係紅殼蛋，新鮮安全為得咯。
0: 男性千載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合计的经营之道，就是人有我有，人有我平，人平我精，以争取到一大班属于自己末市的顾客。同时大有在门市销售方面，亦都在取得顾客信赖之后，就向人无我有，人平我精的方面发展。他敢于继承和创新，就例如我们今集要讲到的阿陀梅姜。讲到阿陀梅姜，我真是西非你了。阿陀梅姜是过去新会劳动人民研制出来驰名远近的土特产，传说早在嘉庆年间，阿陀梅姜就用特制的陶罐装住，云霄省港佛等地作为送礼的名贵食品。当清末时代新会各家的酱园其实都有生产阿陀梅姜，就例如以前的和盛肠也都以南极鲜翁为商标，调性就以华佗为商标，逢益就以麻姑为商标，装潢贴在陶罐之上向外地销售。但是当时大友就以一个陀贝佬的画像为商标，同样往外销售。当时外人看起身这个商标真的有少少有外观尖，但是你不要理，总之大友这个陀贝佬商标的阿陀梅姜，在这么多的酱园品牌当中佢系卖得最好嘅，个个咧都要指定购买新会大友嘅阿陀梅姜，都将大友合记出产嘅阿陀梅姜当正系当时嘅正斗火。啊，你话点解咧？唔通就因为商标歌树嗰个驼背佬？咁梗系唔系啦？呢个同当时大友喺制作方面要求精益求精系密不可分嘅。佳恩每年生姜收成嘅季节，大约去到七八月之间，大友就会派专人去到产地选购姜肉大、纤维小嘅生姜，翻嚟腌制。主要嘅配料咧，就用到柠檬。同样呢、这个柠檬亦都系大友专门派人喺收获季节时候去到地道产区收购，咁样亦都确保咗质量上乘又保证。咁经过一段时间嘅发酵之后，他们将鲜姜原本的辛辣气味变成淡淡的梅香味，再配以特别的调味材料，令到大友出产的阿陀梅姜和其他酱园出产的阿陀梅姜在质量上有最核心的区别。因为经过大友层层严选材料出来制作的阿陀梅姜，食落口口感绵滑柔软，气味醇和，甘香松化之余一啲

0: 渣都冇。由于生姜同埋柠檬酸嘅配合，就起咗有驱风寒、健脾胃、除痰止咳嘅作用，适宜周居劳动、头晕作呕同埋老年人居家嘅力食良果。因而身为大友嘅阿陀梅姜就大行其道，用呢家嘅话嚟讲，就系、是、大有良果嘅阿陀梅姜更适合良果爱好者嘅体质。咁佢嘅销路亦都不经热炽，牌子亦都越吃越香。咁唔知大家又知唔知道阿陀梅姜嘅故事由来嘅传说故事又系乜嘢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张元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时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系预防艾滋病嘅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咗唔安全嘅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嘅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3: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4: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3: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八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4: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3: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

0: 直水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0: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呢、这个就系呢一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优色同源融入万家，新会陈皮的价值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入膳调百味。在饮食的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好比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对于我们这片土地的人来讲，陈皮不单是药食同源的珍品，更是生活的底色、待客的礼数，乃至远游时候的香愁。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你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

0: 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9: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2: 冷冰冰，
13: 吓，
12: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3: 好啊，放马过嚟啊！
12: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3: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2: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3: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2: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3: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做起。
14: 春上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连霜华，
15: 冬煮茶。FM 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咁依家呢度嘅區域下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唔算係好大嘅，行車暫時順暢。咁再睇睇我哋萬達廣場對開十字路口啦，呢度咧稍微會多車少少啦，咁途經嘅時候各位就要注意一下。除此之外，亦都睇到我哋交通大廈啦，對開呢個路口位，咁稍時間啦都會係比較繁忙嘅，特別咧要留意一下銀路大道轉過去交通大廈方向嘅車道。咁除此之外，睇翻我哋城區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暫時嚟講通行壓力都唔算係太大嘅。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況資訊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八月四日，江门新会首个农产品展销服务中心在新会邮政大楼揭牌启用，标志着新会首个集产品展示、线上销售、品牌推广于一体的常态化助农实体阵地正式投入运营。仪式现场，新会区农业农村局、中国邮政江门市新会区分公司、归峰区管委会、汇城街道办、三江镇人民政府、新会区融媒体中心多方签署共建协议。新会邮政同步与汇品农业、悦生食品、祥盛生物科技、云创水产、苏三三食品及思前易选城乡建设六家本土农业企业达成合作并签订协议。八月四日晚，由广东省合唱协会团江门市委、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侨韵湾区童声和鸣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合唱展演音乐会在江门市文化馆举办。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18支优秀童声合唱团，数百名歌者相聚一堂，以歌声为纽带，跨越山海阻隔，以艺术为桥梁，连结湾区同心。近日，2026年广东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场活动在茂名高州举办。今年全省将举办院士专家地试行、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普阅读进社区等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0: 到五角大楼部分关键弹药库存已降至危险低位。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
3: 阿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4: 真系，阿 wing
3: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5: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枝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嘅新变化吓。根据国家规定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系扩大至到近亲属。咁咩叫做系近亲属咧？就系民法典当中所规定嘅配偶啦、父母啦、子女啦、兄弟姊妹啦、祖父母啦、外祖父母啦、孙子女啦、外孙子女啦。即系话咧，你医保账户入边啲钱咧，可以系俾更多屋企人嚟用嘅。具体可以用来做什么呢？个人账户可以是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的费用。第一，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

0: 负担的医疗费用。第二就是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所负担的费用。第三就是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第四就是参保人本人退休的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第五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过都要注意翻下，个人账户是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者是养生保健消费，这些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嗱，呢项政策真系好贴心，医保过账嘅钱可以系灵活咁用喺屋企人身上边啦，减轻成个家庭嘅医疗负担。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喺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2: 那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3: 哇，这么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五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睇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咁啊而家呢個區域周邊嘅路段咧，車流量暫時嚟講都唔算係非常之大，行車還算係比較順暢嘅。咁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現階段啦，城西一路啊，咁啊往象山方向嘅呢一段路比較多車。咁仲有咧就係我哋兆康市場對出嘅呢一個帝林南路啊，呢一段路咧都繁忙嘅。萬達廣場對開嘅十字路口，而家呢度咧都係比較多車。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银路大道穿过嚟交通大厦方向的这一段路都繁忙。还有呢就是我们现时啦，陈皮红木酒店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的路段啦，都稍微会多车一点。途经以上的这些路段的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小心驾驶啦。我们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7: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9: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车体车间主任助理黄小红。黄小红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毕业后他选择从事轨道交通制造行业。
10: 我所学专业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当初会选择轨道交通制造这一行，首先是专业对口，最关键的是我打心底认可这个行业的价值。高铁、地铁是老百姓日常出行离不开的交通工具，我们造的每一辆车承载的都是成千上万乘客的安全，车体焊接，整车生产的每一道工序，差一点都不行。我们手里把控的不只是零件，更是大家出行的保障。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制造业的一张金名片，是交通强国的重要一环。能扎根一线，亲手参与轨道车辆的生产管控，为国产列车质量出力，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也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9: 每当面对生产技术瓶颈的时候，黄小红总会迎难而上， 反复试验又

0: 化工艺。
1: 工作中最难的就是新车型投产攻坚，新工艺和产能交付压力撞在一起，质量进度两头难以兼顾。记得之前新投产阶段，车体侧墙焊接后频繁出现轮廓度超差问题，造成大量返修工作，拖慢整车交付，还存在外观质量不达标风险。面对两难局面，我全天扎在生产一线，全程跟随班组，实操实焊，逐道工序记录变形数据，联合技术团队复盘根源，通过多次调整焊接日输入参数、优化定位工装等措施，使侧墙轮廓度不良率大幅下降，同步压缩返修工时，如期完成批次交付。我始终相信，扎根现场和团队一起钻研，所有困难都能找到解决办法。
0: 十几年来，黄小红坚持扎根车间，心怀责任，坚守质量底线，用专业守护万千乘客出行安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Hi，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4月15号是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不少文件数据可以通过多种网络渠道传输，其中就有可能涉及一些国家重要信息。保障网络安全是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重要一环。我们今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新增第三条规定，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明确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如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如果一些境外组织、个人等有危害我国网络安全的行为，根据本法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相关的必要制裁措施，有效防范境外势力利用网络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今日的法律小知识记录来了吗？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机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发现涉嫌危害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可疑人和事，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6: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6: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 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

0: 瞓多一個鐘，
1: 一個鐘邊夠喎、
0: 啊？阿全啊，你亦要體諒下，裝修係短期嘅，忍幾日咧就過啦。呢一段時間咧，你可以買副耳塞頂住當先啊。
2: 九點開工應該問題唔大嘅，手腳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的习惯，插座旁边不要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不可以碰开关，这些小事都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不要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是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不要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异味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们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的不单止是一个家，更加是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的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体，
1: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0: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嚟到傍晚时分啦，咁啊见到外边咧天气都仲系咁靓仔，我谂嚟紧呢日啦，应该都唔会太差嘅吓。不过咧提醒大家吓，温度都会有啲高噶吓，最高34度，所以咧唔落雨嘅时候，大家就要做好呢一个防暑降温嘅措施啦吓。嗱，咁啊呢个假期啦，都几好嘅，因为咧虽然话落雨啫咁，但系咧都有好多丰富多彩嘅一啲活动咧，就系俾我哋啲同学仔去参与啊。咁啊特别我哋一啲嘅公共文化场馆啦吓，咁啊最近都好搏命、好落力啊！咁啊，举办啦好多一啲热闹、好玩、有趣系，同埋好益智嘅一啲嘅活动嘅吓。咁啊，见到我哋有唔少嘅同学啦，都系收获颇丰嘅吓。咁啊，今日先嚟关注一下呢一场吓，喺我哋书院入边举行嘅活动先。嗱，8月2号啦，喺我哋百年生活书院，咁我哋生活如灯飞为体验活动啦，就喺呢一日开幕啊。咁有30对嘅亲子家庭啦，就跟随住我哋嘅传承人啦，就系亲手去整呢个如灯啊。嗱，咁啊喺呢一个活动当中啦，咁我哋亦都有唔少一啲嘅代表性传承人啦参与其中噶。咁譬如咧就系我哋区文化馆啦、区非遗中心、区博物馆联合主办特邀咧就系市级嘅代表性传承人啦，钟从友吓，就系我哋嘅如灯婆婆啦，仲有佢嘅仔仔啦吓，区级代表传承人李建华咧嚟到现场啦，就系授课嘅。咁啊睇翻喺现场啦，咁佢哋都系小心咁去教导我哋啲小朋友啦吓，带领佢哋啦就系将嗰啲印有金色嘅舆论文样嘅彩纸啦，分层咧就裱贴喺呢个鱼架上边吓。咁啊，鱼尾嘅塑形啦，系点睛环节，我知道其实好难整嘅。纸张嘅皱折啊，吓弯折嘅角度啊，其实会系直接影响到成个鱼身嘅嗰个观感噶。你要真系弯到佢得当个角度系啱，咁呢一个鲤鱼咧嗰个形态先至系肥美，然之后仲可以系摆美得系好灵活啊吓。如果你系处理得唔 OK 嘅话咧，佢嗰个造型咧就会好奇怪，然之后佢嗰条尾系喐唔到噶吓。咁啊，讲起呢个生活鱼灯咧，其实就已经流传好耐噶啦吓，咁承载咗我哋生活人嘅民族情怀。咁佢唔单止系一盏嘅花灯啦吓，咁更加系代代相传嘅文化印记啊。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啦喺参与呢啲活动嘅同时吓，亲手去制作我哋鱼灯嘅同时啦，可以了解一下我哋生活鱼灯背后嘅故事吓，然后咧就系将呢一份本土嘅文化记喺心入边吓，呢个亦都系传承人啦，同我哋吓分享佢要教大家整鱼灯嘅一个即系感受啦吓。嗱，咁啊喺现场咧有5年级嘅同学啊，小陈啊，咁佢咧就第一次啦体验整呢一个生活鱼灯，咁佢话咧佢用相机全程将呢一个制作鱼灯嘅过程咧就系、是、拍得。低落嚟，咁下边嚟听下小陈同学系点讲。
1: 我用我嘅相机影落呢镜头，准备剪好视频发上网，用感度网样认识社会二等。
0: 是啊，咁啊呢一份嘅分享非常之好啊，记得返去多啲同啲同学去分享下点整啊吓。咁啊，家长吴女士咧亦都系非常之支持嘅噃，咁啊嚟听下家长吴女士点讲。
2: 我的小朋友呢就是很有兴趣的，更加深入去了解省会的传统文化，令到他更加有兴趣去进行手工制作，又培养了他的动手能力。
0: 是啊，这个才是最重要啊，那不单止可以了解到我们生活的传统文化啦，也都可以呢就激发他们呢就是玩手机之外的其他的兴趣，同埋最重要呢就是可以培养他们的手脑眼整体的那个协调能力动手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生活鱼灯呢其实起源于清代，那2007年的时候呢就入选江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传统鱼灯制作工序其实是很繁多的，咁啊，涵盖有木板印彩纸啦，削嗰个竹篾啦，同埋咧扎制呢个嘅鱼骨架啦，再去贴嗰啲纸定型等等呢啲流程噶。咁啊，民族当中啦，鱼亦都谐音鱼，鲤亦都谐音鲤，所以咧鲤鱼就系有鱼利啊，咁啊寄托住咧年年有鱼、万事顺水嘅美好期盼。咁所以好多节庆活动咧都会见到我哋生活鱼灯嘅身影噶吓。嗱，我哋睇翻今次鱼灯体验活动。就是我们生活书院非遗主理人计划系列活动之一，今年以来这个计划就以生活书院为主要阵地，相继开展古典家具榫卯，还有这个赛里佛拳、赛里佛医药、生活葵艺和紫云冠武当太极拳、三江人和里武金龙和舞龙碑 深沐鱼灯等12场嘅非遗体验，咁啊累计吸引啦几百个亲戚家庭啦，同埋青少年啦，就去我哋古院吓，咁去感受呢一个非遗。咁下一步咧，深沐区文化广电旅游局啦，将会系持续咁去扩展呢个非遗主理人计划活动内容吓，咁啊依托我哋深沐书院啦，常态化咁去开展各类嘅非遗体验，去深挖我哋古千年古郡文化嘅资源，咁啊去推动啦我哋本土非遗持续出圈，令到呢个古老技艺喺我哋当代生生不息啊！系啊，咁啊，丰富嘅活动啊，非常之多啊，咁啊，譬如好似呢一场比赛咁样啦，你有冇喺现场为佢哋打气咧？喺8月2号啦，金马童声乐动新会青少年儿童歌唱决赛咧，就系我哋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唱响啊，咁有80组嘅少年儿童登台放歌，咁赛事咧，据讲系设置有呢、5个组别嘅吓。幼儿组啦，儿童 A 组、B 组啦，少年 A 组、B 组啦，吓咁决赛现场啦，吓咁啊提到我哋一啲小选手啊，都非常之淡定嘅吓，自信大方吓，咁啊倾情咁啊演绎自己嘅好歌。嗱，睇翻我哋生活儿童友好园区嘅主题曲目，将友好传递，以及咧爷爷告诉我听老师的话，我在生活等你来等等呢啲本土原创作品啦，系连接唱响啊，咁啊动听嘅旋律同埋真挚嘅歌词啦，亦都令到我哋葵乡故事随住歌声深入人心。嗱，咁经过咧专业评委喺现场嘅综合评审啦，各组别1、2、3等奖吓，亦都系获得呢一个嘅奖项吓，名单出咗炉啦。咁其实咧，我哋嘅评委咧对小朋友嘅整体表现啦，表演亦都系俾咗好高度嘅评价嘅。咁下边嚟听下我哋评委孔磊系点讲。
3: 这次活动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歌唱才艺，尤其是一些原创作品啊，极具亮点，用歌声传承了本土文化，也是新会少年美育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汇报。
4: 唱家乡的歌特别亲切，比赛让我懂得了侨乡文化，我会继续用歌声宣传新会。
0: 嗯，系啊，咁啊，刚刚咧呢一位小朋友咧就系儿童 A 组一等奖嘅获得者吓，罗毅兴。咁啊，除咗佢之外啦，吓咁其他嘅获奖选手都话，今次比赛啦，唔单止收获咗荣誉吓，更加对我哋嘅家乡文化有咗更深嘅理解啊。嗱，咁睇翻啦，今次活动咧就由我哋区文化馆啦、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去主办嘅。咁主办方就话啦，将会持续去打造高品质嘅青少年文艺赛事吓，搭建啊广阔嘅艺术展示平台，咁去推进美育工作，令到青字童声响彻葵乡，作嚟我哋深沐儿童友好园区建设啊！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粉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记者报道，专家分析，市民
3: 社评，
2: 民生时事，
3: 城市大小事，
2: 一同关注。
3: 你我关注，
2: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
4: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讲到呢个嘅假期啦，吓唔单止啦，就系文艺活动丰富啊，咁我哋好多嘅体育赛事都好丰富嘅。嗱，比如啦喺8月1号啦，吓2026年 U 系列中国青少年滑板巡回赛广东深圳站咧就圆满收客啦。咁我哋深会区滑板小将咧就系再创历史吓，王安迪咧就系夺得 U9 男子街式银牌，实现咗我哋区全国赛男子滑板奖牌零的突破。嗱，睇翻今次啦，深圳站赛事系汇聚咗全国青少年滑板嘅精英啦，咁赛场竞争系好激烈噶。咁我哋深会区极限运动协会咧就选派咗五名小将，咁其中咯男运动员有两名，女嘅系有三名出征嘅。咁啊整体战绩亦都好亮眼吓。咁啊除咗男子组别历史性夺银之外啦，吓 U11 女子街式两名选手亦都跻身全国前八。咁啊 U15 女子街式选手咧亦都斩获第四名。咁啊充分展现咗我哋深会滑板项目扎实嘅竞技实力同埋完善嘅人才梯队储备啊！咁喺呢个 U9 男子间式项目当中啦，吓咁啊，王安迪咧就以流畅嘅动作同埋高难度嘅技巧吓，成功咁征服咗裁判啦。咁啊，最终咧就系勇夺项目嘅银牌。咁呢个成绩咧唔单单系佢个人刻苦训练嘅成果啦，咁更加系填补咗啦我哋区下全国赛男子滑板奖牌嘅空白啊！咁喺女子赛场咧，其实都好亮眼咁佢哋嘅表现。在 U11 嘅女子间式项目当中啦，赵嘉林同埋刘兴亚两位女将咧，亦都发挥好出色啊！咁啊，分别咧以稳定嘅发挥同埋高难度嘅动作啦，系双双闯入前八啊，分别咧获得第六名同埋第七名嘅。咁 U15 女子加式赛场上边咧，运动员啦吓蒋初晓咧就全力以赴啦，突破自我，咁以一系列高难度嘅动作同埋稳定嘅发挥啦，斩获第四名。咁啊，为我哋深会代表队咧就系再添荣誉，续写咗啦深会滑板小将嘅赛场风采啊！嗱，咁啊，据了解咧，呢个咧系我哋深会滑板咧时隔两年再度刷新全国赛事嘅最好成绩。咁早喺2024年吓中国青少年 U 系列滑板巡回赛广州站，咁我哋选手咧。朱雅善就攞到女子的碗池银牌，实现了深会全国滑板赛事奖牌零的突破。现在男子组再攞到这个银牌，也完成了我们深会滑板全国赛事男女组别奖牌双向的突破。今次全国赛事的优异成绩呢，竟是对我们深会区极限运动人才培养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验，也是我们深会青少年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深会区极限运动协会亦都有讲到啦，跟住落嚟啦，将会系持续咁去深耕青少年极限运动人才培养，不断咁去优化佢哋嘅训练体系啦，打磨竞技实力，助力我哋更多深会少年逐梦赛场，再创佳绩，去打造深会青少年体育特色品牌啊！嗱，咁啊，讲起特色品牌嘅话啦，吓咁啊，跳水其实都系我哋深会传统嘅体育项目噃。咁啊，自成立呢个跳水队以嚟啦，吓为上级培养输送咗一大批优秀嘅运动员，吓包括我哋熟悉嘅余卓成啦，吓陈响宁啦、林坚庆啦、苏慧安、梁佩玲啦，吓等等等等，吓呢一啲国际嘅国家级嘅一啲游泳健将运动员啦。咁啊，近年嚟啦，我哋区咧亦都系持续咁去夯实呢个跳水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咁啊，强化一个训练保障，咁啊，坚持咧就系以赛促练，不断咁去推动我哋嘅跳水项目嘅发展。咁所以咧喺 上兩個星期嘅一個活動一個比賽當中我哋都係睇到呢一個好成績啊！咁7月24号到26号啦，2026年江門市中國體育彩票杯青少年跳水錦標賽喺江門市體育運動學校跳水館係順利舉行噶。我嚟自全市五區市跳水健兒啦，係喺當日啦同台競技嘅嚇。咁我哋新會區代表跳水嘅一班運動員啦，亦都係奮勇拼搏啦嚇。我咪以總分273分系斩获团体总分嘅第一名，吓交出咗一份亮眼嘅答卷。咁今次赛事咧就设置咗甲、乙、丙、丁四个竞赛组别，吓咁有41个竞赛项目啦。咁包含咧1米板、3米板、跳台、双人跳板、双人跳台、混合双人等等嘅项目，全面咁去检验吓各市区青少年跳水后备人才训练成果噶。咁睇翻喺呢个比赛当中啦，我哋生活跳水小将啊吓，亦都系沉着应战吓。咁无论佢哋嘅起跳、腾空、翻转、入水，都系一气呵成、干净利落吓。咁啊，佢哋嘅一个熟练嘅动作啦，亦都系不断咁上演呢个水花消失术。咁面对全市强劲嘅对手啊，咁佢哋咧亦都系敢打敢拼啦，多点开花。喺各个年龄组别咧，亦都斩获多项嘅吓冠亚季军。咁今次嘅锦标赛咧，既系一次实战练兵啦，咁其实亦都系我哋区咧跳水后备人才培养成效嘅一个集中展示啊。咁希望咧往后佢哋继续努力吓，继续咧勇闯佳绩，为奋勇拼搏嘅新会跳水少年点赞啊！

0: 哎呀，咁讲起玩水嘅话咧，咁的确夏天啊系好多大人细路嘅一个节目嚟嘅吓，特别系呢个假期，肯定系唔少得嘅吓。咁啊喺我哋家门口有边一啲玩水嘅好去处咧？咁啊最近啦，有唔少朋友都去我哋古都嗰边玩吓。嗱，咁啊据讲8月1号咧，我哋2026古都温泉度假区嘅混水摸鱼啊点音派对咧就正式开幕啦吓。阳光沙滩、水上乐园吓，依托呢个天然嘅山泉水资源啦，咁佢哋咧就推出咗呢个泼水对对碰啦、混水摸鱼啦、梦幻瀑布狂欢、人工冲浪四大亲水项目。咁啊，覆盖咧全年龄段游客嘅一个玩水需求啊。咁啊，据讲啦，咁啊喺呢个混水摸鱼呢个环节边啦吓，你徒手捉到个河鲜啦，可以免费带走嘅吓，亦都可以咧交俾景区指定嘅酒楼啦，进行一个免费加工，就嚟尝鲜。诶，咁啊又有美味又有趣味吓。咁啊，嚟自珠海嘅游客吓，咁啊徐生啦都过嚟玩咗2日，嚟听下佢嘅收获。
1: 玩2日嘅，因为知道呢边有个嚟搞一个沙滩音乐节，所以特登带细路仔过嚟玩嘅。因为今日过嚟细路仔捉2条鱼，特别开心。
0: 嗯，系啊，真系开心啊！嗱，咁啊，除咗呢一个玩水之外啦，咁啊，据讲啦，温泉局咧亦都有好多精彩嘅环节噶。咁，譬如喺现场亦都会有呢个歌手驻唱啊，夜间又有呢、这个。泼水狂欢啊，吓小手互动派礼品啊，等等呢啲活动嘅，咁啊游玩之余啦，吓游客又可以啦，就系、是、打卡我哋全国罕见嘅一地两全景观吓，咁啊进行呢个海洋咸温泉同埋冬温泉嘅双重康养体验，咁啊第日又可以坐下呢个财神山嘅缆车，睇睇下我哋古都嘅美丽山色啊！
2: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傍晚6点。
4: 唱响生活，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4: FM 98.3，生活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留意到牛吊江呢个位置，咁周边区域嘅车道车流量亦都有所增加噶，特别咧要留意一下啦，我哋江州大道东依家往牛吊江方向嘅车道咧都比较多车，桥位医院对开嘅车道啊，现时咧都系繁忙嘅，咁啊经过呢度嘅时候，各位要注意好咗车速啦。睇睇万达广场对开嘅10字路口，依家咧4个方向嘅车道都比较忙碌嘅。咁啊，龙昌公园对开嘅路段咧，依家都繁忙中。除此之外咧，城郊工业区对出嘅吓呢一个明德2路路段，咁啊见到啦车都唔少噶。新会大道西，咁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呢一段路往城区方向嘅车道多车。交通大厦对开嘅10字路口，见到啦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呢边车道系繁忙噶。咁啊，途经以上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6: 8月4日，江门新会首个农产品展销服务中心在新会邮政大楼揭牌启用。标志着新会首个集产品展示、线上销售、品牌推广于一体的常态化助农实体阵地正式投入运营。仪式现场，新会区农业农村局、中国邮政江门市新会区分公司、归峰区管委会、惠城街道办、三江镇人民政府、新会区融媒体中心多方签署共建协议。新会邮政同步与惠品农业、悦生食品、祥盛生物科技、名创水产、苏三三食品及思前易选城乡建设6家本土农业企业达成合作并签订协议。8月4日晚，由广东省合唱协会团江门市委、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侨韵湾区童声和鸣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合唱展演音乐会在江门市文化馆举办，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18支优秀童声合唱团，数百名歌者相聚一堂，以歌声为纽带，跨越山海阻隔，以艺术为桥梁，连结湾区同心。近日，2026年广东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场活动在茂名高州举办。今年全省将举办院士专家地社行、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普阅读进社区等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1000场次以上，

自然资源部昨日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自美国与伊朗。

0: 应急管理提醒你。
1: 英哥啊，乜嘢系涉爆粉尘啊？
2: 李仔，涉爆粉尘系指喺空气中可以燃烧或者冒烟热烧，并且喺大气压同埋正常温度下可以同空气形成爆炸式混合物嘅粉尘、纤维或者灰水。呢类型嘅粉尘喺特定条件下遇到热源，就例如明火、高温嘅时候，好可能会引发起爆炸，具有极大嘅危害性。常见嘅有铝镁粉尘、木粉尘、掠食粉尘等等啊。本节目资料系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博士啊，
5: 嗯，
3: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4: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3: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4: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3: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4: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深汇海洋经济火起来。
3: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0: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深汇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6: 九八三深汇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记者
8: 报道，
7: 专家
8: 分析，
7: 市民
8: 社评，
7: 民生时事，
8: 城市大小事，
7: 一同关注。
8: 你我关注，
7: 城市多面睇，
8: 城市多面睇，
7: 城市多面睇，
8: 城市
9: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依然有定定啦，同大家去关注一下，诶、呢、这个假期啦，我哋呢边仲有咩玩水好去处吓？咁刚才都讲及到啦，咁最近我哋古道嗰边啦，就有一个云水摸鱼电音 party 啊，吓咁啊，除咗呢一个 party 之外咧，其实啦，大家咧夜晚都可以系去浸下呢度一地两泉嘅一个罕见嘅一个温泉啦，吓咁啊，日头咧又可以啦，就坐下我哋嘅财神山嘅缆车啦，吓符合我哋古道山嘅湖光山色。又或者去行下啊，嗰度个玻璃桥吓，感受下呢个夏日啦，就系独特嘅风光啊！咁成个 party 咧，据讲系贯穿整个八月嘅，咁啊逢五六日吓，咁啊分两场狂欢，咁啊日间场咧就晏昼四点半去到五点半吓，咁喺个阳光沙滩水乐园嗰度举行嘅。咁夜场嘅话咧就系八点到晚上嘅九点吓，咁啊去到夜晚嘅话咧就会凉爽好多啦，啊再加上又有音乐啊，哇，真系几正下噶吓。咁啊入住度假区客房，据讲就可以免费咁畅享所有咁多 party 活动啦。咁其实除咗古兜之外啦吓，我哋呢度都仲有好多咧宝藏嘅玩水目的地啊。嗱，比如咧我哋嘅龙泉度假酒店啦吓，咁佢哋咧就位于呢个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嘅，咁啊坐拥住原生态嘅山林生态背景，咁啊酒店森林环绕住嘅沙滩泳场啦，咁啊系直供深山吓天然矿泉水啊，咁啊呢一个呢、这个沙滩入边咧，亦都有一啲水上嘅项目啦，吓，比如好似嗰啲水上嘅滑梯啊，吓翻水桶啊，吓，咁啊亦都系好刺激噶。咁啊，除此之外咧，呢、这个农场局咧亦都有配套到呢一个温矿泉啦，吓养生冷泉啦，儿童波波池啦咁样。咁啊，佢讲紧个暑假啦，咁佢哋啦都有一啲嘅活动啦，一直去到九月三十号嘅。咁啊，酒店咧亦都会系同步推出一啲福利啦，啊餐饮啊泳票啊系会低至4.1折，吓咁啊为游客去打造呢个山林玩水。温泉康养的一站式休闲体验。除了这里之外呢，我们江门湖湾滨海新区的自选假日酒店就打造双重特色泳池，解

0: 咗啦多元嘅玩水体验。佢讲啦，佢哋一楼户外嘅泳池咧就好开阔嘅吓，咁啊六楼嘅无边际泳池咧就直面湿地同埋山海全景。咁啊最近咧仲新上线咗天鹅湖泛舟项目添。咁啊，有兴趣朋友咧，不妨去体验一下吓。咁仲有小朋友都好中意去嘅包贝高吓，世界比比亲子乐园咧，整体咧就以浅水区为主吓，适配咧就系低龄儿童去玩嘅。咁其实大人都可以玩到好开心噶，啊，最紧要安全啊。咁啊，场地内咧就配备咗有玩水设施之外嘅嗰啲城堡水寨啊。仲有嗰个彩虹滑道啊，吓咁啊，喷射水枪啊，梦幻泡泡池啊，等等呢啲全套嘅玩水设施啊，随时随地啦都可以系开启呢个嘅欢乐水仗啊吓。咁而周边啦，除咗呢一个玩水之外咧，亦都有唔少嘅农庄啦，吓果园啦，吓咁啊，亦都系周边短途溜蛙吓，释放小朋友活力嘅一个优质嘅好去处吓。咁不过话时话啦，去玩嘅话咧，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吓，咁啊，因为最近咧呢一个嘅基孔肯亚热吓，咁啊同埋蚊登革热吓，呢个防蚊嘅灭蚊嘅工作咧就有嚟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啦都能够重视吓呢个双热嘅一个防控，咁因为正值系出游高峰啊嘛，咁啊周围咧人流亦都系量大啦。咁增加咗呢个传播嘅风险。咁我哋江门市疾控中心嘅专家就提醒啦。咁大家出行之前啦，应该要了解一下你去嗰个地方嘅嗰个疫情情况。咁喺旅途当中做好呢个防蚊。咁返程之后呢要开展14日嘅健康监测。咁出现皮疹啊同埋发烧啊关节痛呢啲咁样症状嘅话呢就要及时就医啦。而且仲要讲俾医生听你嘅旅居史啊。咁睇返啦我哋疾控中心方面嘅一啲医生亦都讲到啦，出行之前咧，应该咧就要系了解一下你去嗰个地方嘅嗰个蚊媒病嘅流行情况吓，咁啊好犀利嗰啲啊，梗系唔好去啦，系咪吓？咁啊，如果真系需要去嘅话吓，比如好似有啲朋友系话我做生意嘅吓，我要系因为工作要出差嘅吓，咁啊去之前最好咧就准备好一个防蚊嘅措施，比如系嗰啲蚊拍水啦吓，同埋咧拣酒店嘅话咧优先要选择嗰啲有纱窗嘅吓，咁同埋咧就系有蚊帐嘅吓。咁啊，出外咧就最好着呢个浅色嘅长袖衫裤吓，喷好呢个驱蚊剂吓，尽量咧就唔好喺嗰啲草丛啊、树荫嗰啲多蚊虫嘅地方长时间逗留啦。咁啊，最后咧就系翻嚟之后啦，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噶吓，第一时间啦就要检查一下自己有冇被蚊咬。翻嚟嘅时候啦，就要做好14日嘅健康监测吓。哇，如果发现有
1: 另外就是很多非法中介瞄准在校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又想搵钱的心理，在收取就业中介费之后呢就拒不履行合同，更有甚者工作都未落实就不见了人影了。
2: 所以啊，学生搵暑期工嗰阵啊，就要优先选择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同埋一啲正规嘅市场中介机构。签订协议嗰阵啊，唔好轻信佢哋嘅口头承诺，盲目咁嘅签字。签约前啊，一定要睇清签约嘅内容先得啊。
1: 是啊，仲有就是一些骗子呢会在网络平台发布暑期工兼职广告，叫受害人完成刷单点赞这些任务，先用小额的佣金去获取信任，再引诱他投入更多资金，最后以各种的借口呢就拒不返款。
3: 网络刷单属于违法行为，作为学生呢千祈不可以轻信那些高佣金啊、先垫付啊那些兼职的信息。
4: 是啦，杨律师，好像我们学生这样啦，没什么社会经验，怎么可以在打暑期工的时候好好保护自己呢？
1: 这位是
3: 他是罗伯妹的表妹小莹，趁着大学放假呢就在我这里打暑期工。
4: 杨律师你好。
1: 小莹，打暑期工呢想要小踩雷，记住要核实信息，拒绝黑中介，拒绝缴费，保护财产，谨慎选择岗位，避免风险。仲有就是保持通讯畅通，保障自身的安全。
2: 我觉得最后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无论在哪里打暑期工，都要告诉自己父母听自己打工的地点和工作的内容，并且定期汇报自己的行踪，保持通讯畅通。
4: 杨律师，你今天真的好好地为我们上了一课。我以后无论去到哪里找暑期工，都会擦亮眼睛好好保护自己。
1: 那就对了，打暑期工是不少年轻人走向社会的重要一步，所以社会各方应该要共同合力保护他们免受欺诈，让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既收获成长，也感受到劳动应有的价值和尊重。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

0: 之擦亮眼睛避开暑假打工陷阱，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睇到九雕江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东嘅牌坊对开嘅康西大道东路段往九雕江方向嘅车都多。现时咧，我哋归仁北路啊，咁喺九上峨美食对出嘅车道啦，咁仲有咧侨汇医院对开嘅车道，同埋呢段路都比较多车噶噃。咁除此之外，亦都睇到我哋嘅深汇大道中啊，咁啊现时咧见到金茂文创园啦，一路过到嚟耀兴花园对开嘅车道，车流量都增加中。另外，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现时咧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呢边车道都系繁忙多车嘅。八大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啦，呢一段深汇大道西路段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唔少噶，经过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我哋呢一节路况就到呢度。
1: 深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傍晚六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1: 深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6: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7: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7: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8: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6: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 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6: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6: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二十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8: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6: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9: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12: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13: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12: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14: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5: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2: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 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6: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2: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7: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8: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1: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9: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1: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22: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21: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22: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0: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魏兴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25: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4: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5: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

0: 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0: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0: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

0: 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3: 电动车好方便，
4: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3: 揸车咪行路中间，
4: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3: 红灯停，绿灯行，
4: 十字路口等一等。
3: 唔顾安全抢时间，
4: 拧阵电门都嫌慢。
3: 遇上塞车搏命逼，
4: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3: 车祸如虎要牢记，
4: 冇着命再当义气。
3: 交通规则要遵守，
4: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5: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晚上七点，
7: 唱响新媒，
6: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 ，FM 98.3，
7: 新媒电台，
8: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9: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8月4号，江门新会首个农产品展销服务中心在新会邮政大楼揭牌启用，标志着新会首个集产品展示、线上销售、品牌推广于一体的常态化助农实体阵地正式投入运营。仪式现场，新会区农业农村局、中国邮政江门市新会区分公司、归峰区管委会、汇城街道办、三江镇人民政府、新会区融媒体中心多方签署共建协议。新会邮政同步与汇一品农业、乐星食品、长盛生物科技、明创水产、苏三三食品及思前邑选城乡建设6家本土农业企业达成合作并签订协议。该中心的落地运营是新会扎实推进8000万工程展示乡村振兴建设成果的务实举措，一方面能够精准破解农户农产品销售难题，拓宽本土农品销路；另一方面可系统化擦亮新会特色农品品牌，以平台赋能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据介绍，新会邮政将以展销服务中心为核心，充分发挥仓储物流、电商运营、渠道分销等综合服务优势，深化政企、企农联动协作，让新会特色农产品不单止实现种得优、种得好，更能卖得远、卖得俏，持续赋能侨乡农业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各共建单位将以该中心为核心之点，持续完善全域农产品产销服务配套体系，深度挖掘新会特色农产品的产业价值与品牌价值，持续提升侨乡优质农产品的全国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
10: 7月30号，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招足完成，位于新会区思前镇前锋工业园的新锐模块化智能储备装备项目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该项目从择地动工到主体封顶仅用5个月，跑出思前重大项目建设的新锐速度，为项目早日投产打下坚实基础。该项目由江门市新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3亿元，占地38亩，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2026年2月25日，项目实现择地即动工，成为思前镇贯彻新会区招商安排部署的首个落地成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思前镇成立专项工作专班，通过模拟审批流程提前介入，将原本需6个月的审批周期压缩至2个月，为项目建设赢得了宝贵时间。按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初正式投产，预计达产年产值可达3.8亿元， 将成为思前镇高端智能金属制品产业集群。

0: 核心增长点。接下来狮前镇将继续做好后续服务，推动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同时该镇将持续聚焦高端智能金属制品等主导产业精准招商，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
1: 近日由澳门教青局、团生活区委、区委人才办、区青联联合主办的2020

0: 动，为澳门青年打开感知生活人民底蕴、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的窗口，推动粤港澳青年在交流合作中实现交心交融，在互学互鉴中厚植家国情怀。接下来，区委人才办将持续擦亮粤港澳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品牌，吸引更多港澳青年人才来新会实习就业，为新会奋力打造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注入青春动能。
1: 连日来，生活区多部门联合行动，对全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展开体检式消防安全排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围绕消防设施运行状态、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器线路敷设是否合规、可燃物资是否分区存放等核心指标进行逐项排查。同时，现场抽查从业人员消防技能掌握程度及应急预案执行情况，确保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到实处。针对检查发现的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检查组当场责令立即整改，并要求企业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保养和维修，切实增强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意识，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截至目前，我区累计检查劳动密集型企业81家，排查发现消防安全隐患53处，隐患整改完成率达100%，实现隐患动态清零。下一步，我区将充分依托各类线上传播载体及企业安全教育培训阵地，广泛开展警示片投放展播工作，推动安全警示教育，直达企业管理层及一线从业人员，引导企业自觉补齐消防安全短板，切实筑牢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防线。
0: 为深入推进五边环境提升专项行动，持续优化城乡道路人居环境，完善道路通行功能，新会交通运输局联动各镇街管委会精准发力，以1.1策精细化整治模式，统筹直路增绿、路面修缮、设施换新、环境治乱等工作，高效完成多路段品质升级，让辖区道路既有干净底色，更有生态亮色。其中，新会交通运输局聚焦汇城龟峰路、裸土扬尘、景观单一等痛点，开展精细化景观提升，通过更换老旧宣传设施、80平方米裸地复土复绿，搭配240盆红花杜鹃、数万株草本花木错落栽植，丰富道路立体绿化层次，补齐景观短板。另外，在该局的努力下，凤山湖工业园区中航路实现绿化路况风貌全方位升级提质，优化苗木配置，保植各类绿化植坯，大幅提升绿化品质，修补道路破损点位，翻新千余平方米交通标线，规范园区通行秩序，同步升级桥面公益广告，推进沿线企业外墙翻新，彻底整治道路沿线乱象，实现园区路域环境与营商环境双向提质。下一步，新会区交通运输局将坚持联动各镇街管委会，常态化推进路边环境提质升级，健全常态化巡查、精细化养护、闭环式整改工作机制，持续擦亮葵乡绿美交通名片。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嗯，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4: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系启招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3: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4: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招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3: 嗯，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好方便啊！
4: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

0: 彩，
1: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邑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天上嘅流云，
7: 长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夏日

男性千载江州，文脈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张元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合击的经营之道，就是人有我有，人有我平，人平我精，以争取到一大班属于自己末市的顾客。同时大有在门市销售方面，亦都在取得顾客信赖之后，就向人无我有，人平我精的方面发展。他敢于继承和创新，就例如我们今集要讲到的阿陀梅姜。讲到阿陀梅姜，真是西非你了。阿陀梅姜是过去新会劳动人民研制出来驰名远近的土特产，传说早在嘉庆年间，阿陀梅姜就用特制的陶罐装住，云霄省港佛等地作为送礼的名贵食品。当清末时代，新会各家的将员其实都有生产阿陀梅姜，就例如以前的和盛肠亦都以南极鲜翁为商标，调性就以华佗为商标，冯益呢就以麻姑为商标，装潢贴在陶罐之上向外地销售。但是当

0: 大有，就以一个驼背佬的画像为商标，同样往外销售。
1: 当时外人睇起身呢个商标真系有少少有外观尖啊！
0: 之但系你唔好理，总之大有呢个驼背佬商标嘅阿驼梅姜，喺咁多嘅酱园品牌当中，佢系卖得最好嘅，个个咧都要指定购买新会大有嘅阿驼梅姜，都将大有合记出产嘅阿驼梅姜当正系当时嘅正斗火。啊，你话点解呢？唔通就因为商标歌树嗰个驼背佬？
1: 咁梗系唔系啦？
0: 呢个同当时大有喺制作方面要求精益求精
1: 系密不可分嘅。
0: 皆因每年生姜收成嘅季节，大约去到七八月之间，大有就会派专人去到产地选购姜肉大、纤维小嘅生姜，翻嚟腌制。主要嘅配料咧就用到柠檬，同样。这个柠檬亦都是大有专门派人在收获季节时候去到地道产区收购，咁样亦都确保了质量上乘又保证。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之后，他们将鲜姜原本的辛辣气味变成淡淡的梅香味，再配以特别的调味材料，令到大有出产的阿驼梅姜同其他酱园出产的阿驼梅姜在质量上有最核心的区别。因为经过大有层层严选材料出来制作的阿驼梅姜，食落口口感绵滑柔软，气味醇和，甘香松化之余一啲渣都冇。由于生姜同埋柠檬酸的配合，就起咗有驱风寒、健脾胃、祛痰止咳的作用，适宜舟居劳动、头晕作呕同埋老年人居家的力食良果，因而身为大有的阿驼梅姜就大行其道。用这家的话来讲，就是大有良果的阿驼梅姜更适合良果爱好者的体质。那它的销路也都不经热切，牌子也都越吃越香。那不知道大家又知不知道阿驼梅姜的故事由来的传说故事又是乜嘢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园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6: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8: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乔香。

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3: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天上嘅流云，
6: 墙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姜天上一睇就睇中呢个铁佛寺啦。原来呢座铁佛寺不单庙宇好大，地方秀丽，佢仲有样奇迹噃。寺后面呢有一座塔，叫做烟云塔。每逢落过场雨之后呢，嗰座塔啊会有烟喺啲砖瓦度冒出嚟嘅。离远睇呢，一缕缕白烟好似天上浮云一样围绕住个塔。远近百里内外呢都十分闻名。好多人呢就特意赶嚟睇下呢个塔，欣赏下人间奇景。有啲达官贵人呢仲干脆搬嚟呢度住几日嚟到睇风景。咁游人多，香火旺，故此呢铁佛寺係十分富庶㗎。个金眼佛姜天瑞睇到呢咁嘅地方就諗啦。哦，我外号金眼佛。唉，搵到呢啲咁嘅地方嚟落脚就最合适啦。个姜天瑞就将原来个主持杀咗，自己扮做和尚，将原来嗰班和尚呢统统赶走晒，换过晒自己嗰班手下嚟到做。好好一间寺院，变成专门窝藏亡命之徒江洋大盗嘅黑窝。啊，点知你又奇噃？自从个姜天瑞嚟咗铁佛寺之后呢，嗰座烟云塔呢再唔会出烟啦。喔，咁冇咗个咁嘅奇迹，好多人就唔嚟啦，香火钱就少咗好多啦噃。仲有样嘢怪嘅，平日呢好多雀仔栖宿喺烟云塔嘅，飞嚟飞去。依家呢凡係有雀仔飞过嚟，一飞入嗰座塔啫，就唔见飞返出嚟㗎喇喎，有入冇出㗎喎。个姜天瑞就心中奇怪，佢自己亦懂得邪门妖道㗎嘛。咦，唔通有妖怪光顾我呢度？有日啦，姜天瑞就去烟云塔旁边散步，忽然间后面有人讲咗句无量佛。姜天瑞拧转头一睇，见一个老道士企喺后面。这个人的块面青哔哔，好像块树叶咁嘅，个口好大㗎噃，两隻门眼呢尖不甩怼出嚟，双眼就突出嚟，眼眉毛红色嘅，满面红胡须，着一身青色嘅道袍，束住条丝带，青鞋白袜，个人呢生得又高又瘦，一碌竹咁嘅。姜天瑞又未见过呢个人啦，就问啦嘛，请问老道有贵姓啊？你唔认得我啊？我姓常啊，我喺你度住噶，你系房东嚟噶，不过你冇计较，冇收我房租啫。我喺你度住咗半年多咯。姜天瑞一听，心中已经估到七成啦，呢个一定系妖精嚟噶啦。知个姜天瑞呢亦唔怕噃，呢门邪门歪道嘅妖术佢自己亦懂㗎嘛。姜天瑞个心諗，我睇下你係边路货色，以后先諗办法对付你。姜天瑞就请个老道士入里面坐，咁佢係有心试探下呢个老道士，就问啦，老道长，以前你喺边座名山洞府修行嘅呢？我喺盘古山修道嘅， 当年周文王出虎关收女真子，我仲亲眼睇住咧，姜太公斩将封神，我嚟迟咗步，真系可惜，未曾参与盛会。曾道本是一家人，我同你啊有缘分，故此呢嚟呢度住埋一齐。我姜天水咧就知道呢个老道士系多年修行嘅老妖精，知究竟呢个老妖精本事如何，有几高深道行呢？自己系未曾亲眼睇见，故此心中有啲半信半疑，就想揾个办法嚟到试下佢啦。有一日，佢同呢个老道士喺度饮酒。饮饮下酒，姜天瑞就话啦：老道友，你我已成为知己啦，你现下本相，等我嚟开下眼界咧。得得得，知我哋修道之人呢，就最忌三光嘛。如果俾日光、月光、星光呢三光一照，咁就怕要俾雷劈咧。嗱咁啊！听日一早，星斗落尽，太阳未出嗰阵，你啊推开后面嘅庙门，向住正北望过去，我就喺北山山头等你咧。好好好，咁啊多谢老道长。两个人一直倾到黄昏时候，老道士就讲啦：好啦，我要告辞啦，听早。天蒙光又未光得晒嗰阵，我哋喺山头相见啦。

姜天瑞呢一直送个老道士出到门口，哇！嗰晚啊，姜天瑞成晚都瞓唔着啊！个老道士究竟有几大道行，系乜嘢妖精嚟嘅呢？我啊点对付佢好呢？同佢交朋友，又怕第日客家占地主，连寺院都俾佢占埋，想赶佢走呢，又唔知佢个道行如何，本事点噃？未到三更时分啫，姜天瑞就爬起身推开庙门出去，嗰阵仲系满天星斗，只好又快瞓入房煮滚水煲茶，一直饮到天蒙光，斗转星移，东方微微发白啦。姜天瑞就即刻赶出嚟后门，望住北山嗰边咯。啱啱星斗落尽，忽然间一阵狂风，姜天瑞成身打冷震。咦，喂，乜一阵风就惊得咁厉害噶？唔系啊，原来佢见到北山上有条大蟒蛇，蛇头对正铁佛寺后门。哇，嗰条蛇擘大个口，嗰蛇口比铁佛寺个庙门仲要大咧，条蛇身啊比大雄宝殿嘅大梁仲要粗，足足有成百丈长。蛇头喺北山顶，蛇尾即系晾喺南山山头。姜天瑞就吓到连唞气都唔敢。哎呀，好在我冇得罪佢啊！嗰阵呢，渐渐天光啦嘛，嗰条大蟒蛇忽然揈几揈，一揈就揈上半空。一下子就变成一团黑烟，一飞就飞入铁佛寺嘅大雄宝殿嗰度。姜天瑞都未曾唞过啖气，后面就有人嗌咗声：睇真未啊！姜天瑞拧转头一睇，嗰个老道士已经企喺身边。姜天瑞就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老道长，你真系法力无边，以后要求你多多照应。你我有缘，你有乜要我做嘅，你即管开声系啦。从此以后，姜天瑞呢真系当个老道士神咁嚟拜，日日请佢饮酒食饭，两个交情就越嚟越深厚。咁自从个跛脚和尚冯元志同乾坤道士华云龙嚟投奔姜天瑞之后呢，三山五岳嘅人马，杀人放火嘅亡命之徒，打家劫舍嘅江洋大盗，陆陆续续嚟投靠姜天瑞咯。咁呢间铁佛寺虽然地方阔落好多房屋，至咁多人嚟咗，地方就唔多够住啦。姜天瑞呢，早就想起一座坚固嘅夹墙，起一座好大嘅地窖嚟到专门收留嗰啲罪大恶极、无处藏身嘅江洋大盗。咁佢边处揾咁多银两呢？姜天瑞就派晒嗰班亡命之徒周围去偷去抢，呢个揾到300两，嗰个揾到200两，至揾嚟揾去仲差大橛。姜天瑞就揾个老道士嚟商量，想话要筹一笔钱，藉口话要重修寺院，实在呢就要整机关暗道。老道士就问：咁你啊想要几多银两至够呢？咁啊至少都怕要20000两噃。咁就易啦，10日之内我包保同你筹10万两翻嚟，够未啊？老道长，你有乜妙计呢？我施展法术，降一场大雨，等开化院流行瘟疫，你呢到处去贴报单，话铁佛寺嘅佛爷要显圣啦，铁佛寺有灵丹妙药转移瘟疫嘅，我包你财源广进，几日之内就凑够10万两呢。姜天瑞欢喺度叩咗个头俾个老道士：老道长，
咁就全。

全靠你啦。嗰晚半夜三更，那个妖精呢真係施展法术，突然间倾盆大雨，妖精乘机喷出毒气。哦，凡係飲过河水井水嘅，通通得个病，头晕眼花，四肢无力，成身发烧，食乜嘢药都唔见效嘅。成个开化院800条村无一幸免，村村都有病人。铁佛寺嘅大雄宝殿嗰座大铁佛呢，啊，忽然间会开声讲人话噃。善男信女听住，我佛在此普救众生，每人留下一吊钱嚟修理寺院，就可以攞包药翻去一食，就能除百病，保你一家平安。有好多人就嚟拜佛买药求医啦。啊，你系咪话话果然十分灵验啊？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铁佛寺门前就人山人海，老百姓啊拖男带女烧香拜佛啊买药求医。有病嘅固之然嚟啦，冇病嘅呢亦攞稳阵做嚟买定先。嗰、那个姜天帅呢又乘机起价，睇人嚟到收银，最少啊收一吊钱，多者十两八两都照收。两日啫，足足收咗30000多两银啦。嗰日呢，济公嚟到开化院见过个县太爷郑元龙之后，就请个郑元龙用县太爷嘅名片去叫铁佛寺嘅和尚嚟，话商量筹款去修理铁佛寺嘅。啱啱嗰阵呢，个金眼佛姜天帅同乾坤道士华云龙呢就去咗西川嗰边嘛。原来呢开化院就流行瘟疫，西川嗰度呢就更加厉害，家家户户都有病人。嗰度呢离铁佛寺又远，行成日都未嚟得到嘅。故此呢西川嘅乡绅父老呢就夹埋嚟就商议，不如就请铁佛寺嘅主持姜天帅嚟商量下，筹一笔钱俾佢，就请佢求佛爷攞批药嚟救全村嘅老百姓。咁西川派人去铁佛寺呢，姜天帅一听到咁讲呢，唉，好机会啊，呢回可以勒索佢一大嚿啦。姜天帅就带住华云龙去，佢谂住华云龙虽然犯过几件大案，战呢，但系冇人识得佢㗎嘛。个华云龙生得一貌堂堂，识字识墨，不如带埋佢去多个人讲话。故此呢，姜天帅同华云龙就去咗西川。咁县太爷嗰张名片攞到去铁佛寺嗰阵呢，只系剩翻个跛脚和尚冯元志喺度，所以就焗住要个跛脚和尚去衙门。济公呢早就已经算定佢要嚟嘅啦嘛，一嚟就先捉咗个冯元志先。一审问，知道华云龙成班恶人都匿晒个铁佛寺度，济公就带住柴头、刀头、尹士雄、杨国栋四个部头赶去铁佛寺咯。临走呢，济公仲吩咐叫郑天龙带齐衙门部头衙役同埋全院嘅官兵，跟住尾嚟铁佛寺接应。咁啊，依家讲翻济公几个啦，一口气就嚟到铁佛寺，一路上只见人头涌涌。嚟到铁佛寺门口，哇，根本就冇办法逼得入去，真係人山人海，加上呢成班小贩嚟做生意，有卖元宝蜡烛嘅，有卖食品嘅，有卖水果嘅，有卖药嘅，乜都齐喺啦。嗰座铁佛寺呢有三座大门嘅，通通打开晒。门口呢插住两支旗杆，门楣上面呢就挂住块大匾，
就写住戚建。

0: 国铁佛寺。济公就带住四个捕头逼到入里面。哦，呢间寺院真係好大间㗎喎。五层大殿，东西两边呢就有五间配殿喎。两边就有成几百间房屋住人嘅。头一间大殿喺正中间就坐咗一座铁佛。呢座铁佛呢係坐喺莲花台上。嗰个莲花座呢有成五尺高喎。铁佛呢就坐到呢个一丈二尺金身。铁佛前边呢有张台，上面呢就摆满香烛、时鲜水果，供奉斋菜。铁佛右边又放咗张好大嘅台，有两个和尚啊坐到收银两，旁边呢两个和尚啊专门发药嘅，收完银就发药。在铁佛前面呢就跪满晒无数善男信女，系住烧香拜佛。有啲呢就交银两，就攞药。济公一睇，哇，呢座大殿乌烟瘴气，个铁佛头顶呢冒出一股黑气，一蹦腥味嘅。济公就冒出声，缩喺旁边嚟到睇。忽然间听到个铁佛出声啦，善男信女听住，佛爷开恩送药普救众生，因为要重修寺院，每剂药就收一吊钱，大家乐善好施，善有善报。咁喺嗰班拜佛嘅人里面呢，有个女人年纪约莫二十几岁，一身破破烂烂，孭住个仔，一边喊一边喺度叩头：佛爷慈悲，我男人去年过咗身，可怜只剩翻我孤儿寡妇，我刘氏一门香火就全靠呢个仔啦。点知呢个仔啱啱得个病，我家中贫穷，实在一文钱都冇，唉，求佛爷开恩，赏赐一副药，救我个仔一命啊！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兆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4: 叔叔早晨啊。
5: 早晨啊。
3: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呢度啊。
8: 好啊，唔该晒啊。
5: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9: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0: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5: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未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
4: 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
1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8: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9: 好啊，放马过嚟啊！
1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9: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8: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9: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8: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9: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8: 从你我做起。
2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2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22: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2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4: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25: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6: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2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8: 983
29: 新会电台
3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有人离场，有人红了脸颊，台上的人说是你。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 98.3 新媒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深入推进五边环境提升专项行动，新会区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联动各镇街各管委会，以精细化整治、品质化提升、常态化管护为抓手，聚焦辖区重点道路路段，全方位开展路边环境专项整治提升工作，全力打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功能完善的道路沿线景观，聚焦乡镇主干道、城区门户路、园区产业路三大关键路段，新会交通联动各镇街管委会精准发力，以一点一策精细化整治模式，统筹直绿增绿、路面修缮、设施换新、环境治乱等工作，高效完成多路段品质升级，让辖区道路既有干净底色，更有生态亮色。8月3日，睦州镇组织辖区多领域消杀工作人员开展纹眉消杀技术专题培训，本次培训覆盖各村社区消杀队长、镇中心卫生院、校园农贸市场消杀人员及镇级消杀队全体队员，着力提升基层消杀专业能力。培训实行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一体化教学，理论与实操并重，筑牢全镇纹眉防控工作根基。教育部4日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中国消费者协会5日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朝中社5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他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啊，做咩一大早喺度咦昂我啊？仲攞住两只蛋添。
8: 系咁噶，我妈咧叫我买啲红壳鸡蛋俾我侄仔食，话佢依家咧发育时期要增加佢营养，又话嗰啲红壳鸡蛋咧俾嗰啲白壳嘅鸡蛋咧营养好啲，但我嫂咧又话嗰啲白壳鸡蛋营养嘅价值高啲，所以咪搞到我唔知道买白壳鸡蛋定系红壳鸡蛋，白色、红色、白色。
7: 查实咧呢个鸡蛋壳嘅颜色主要系由蛋壳入边嘅原卜林色素系决定嘅，咁呢个原卜林色素咧含量越多咧，蛋壳嘅颜色就越深。咁呢个原卜林色素咧本身系冇任何嘅营养价值。咁佢嘅含量以及系合成能力咧，主要系由鸡嘅遗传基因决定嘅，亦就系讲呢个蛋壳嘅颜色咧，就取决于鸡哪个种类，属于天生嘅，同人为因素系冇关系嘅。咁鸡蛋嘅营养成分咧，主要系蛋白质啦、维生素啦、脂肪啦、矿物质啦。咁唔同颜色嘅鸡蛋营养差别就唔大嘅，所以唔需要过度关注佢哋嘅颜色嘅。
8: 咁点为之靓嘅咧？
7: 无论系白壳蛋定系红壳蛋，新鲜安全为得咯。
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产。

0: 气和食材搭配，既能够去腥提鲜，亦都可以滋补益气。从点睛之笔的材料到大放异彩的主角，生会陈皮无处不在。陈皮的巧用是对味蕾层次的进一步丰富，亦都是岁月味道的留香。比如生会陈皮八宝鸭，是宴席上一道特色的名菜，以精制保留八宝和鸭肉的香味和营养。陈皮独特的香气缓缓散发，陈化后的口重和金果的酸甜相互呼应，浓淡相宜。欢迎你来生会品尝我们特色的陈皮美食之余，也都将这个道地的手信带回去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共享啊。生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城市发展，百千万工程怎样提升生活的城市品质？
5: 重点是推动先后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和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6: 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5: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6: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5: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天上的流云，
9: 墙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会九八三，爱上夏日出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鍾意，

0: 学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如乐章，优美蔓延。
6: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7: FM 98.3，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7: Music Travel Love。

娇俏可人嘅 Fiona 薛凯琪啊，尝试去寻找咗呢一种性格路线啊，所以佢2006年嘅呢一张专辑啊《Electric Angel》当中，我哋揾到有小峡谷之1、2、3、4讲咩咧？原来就系想讲俾你听，喺感情困惑当中都需要好似音乐咁洒脱去寻找呢一个出路啊！翻嚟我哋8月5号星期三。继续嚟就有 DJ 马学全部为你打电话时间啦，两个小时音乐将你包围，有我哋嘅不期而遇。继续入型入格，我哋有 Sierra featuring Justin Timberlake，Love and Sassy Magic。

音乐节奏感真好 ，Justin Timberlake。但今次是聯同了 Cielo 一起打造，是屬於2009年的作品《Love Sassy Magic》。有著些少的復古 funky 啦，同埋合成器的音效，去營造出呢一種好熱烈曖昧的氛圍。而呢首作品亦都係曾經獲得咗第52屆 Grammy 嘅最佳流行合唱作品的提名之作啊！继续今日好 City Walk 嘅节奏啊！

嚟自美国方面嘅流行新季，我哋有 Charlie Puth， 依然系好 funky 嘅节奏啊，好似系带住80年代呢种个复古嘅律动感。作品名字叫做 How Long， 讲述嘅系质问伴侣不忠嘅呢一个时间点。How Long， 又好似系属于呢一个 Attention 嘅呢一个续集啊。继续好玩嘅节奏感，呢把声熟啦啩。

never try。好玩嘅作品，其实歌名都相当之显浅啦，决战二世祖，又关于系爱情同埋面包，以及呢一个嘅即系金钱之间关系啊嘛。OK， 带嚟嘅呢一首作品吓，好 funky 啦，又有住些少嘅 hip hop 元素，经典诙谐，但系展现咗真挚嘅情感啦，同埋物质浮华嘅对立主题啊。继续好 happy 嘅节奏，我嚟就周二用祖儿时尚吗？鸳鸯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有短时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5%之间，吹偏东风2至3级。预计各区6号起系降雨减弱，天气转炎热，7号至10号系晴热高温为主，局部有雷阵雨，11号至12号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噶。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王仔啊，
4: 老板，
3: 呢次化工厂的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冇紧好多钱噶、哦。
4: 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哦。听讲新出台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格，你不去作假要重罚的。
3: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5: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质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6: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号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容许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0,000以上50,000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000以上200,000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嗯，
6: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0以上50,000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的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嗯、
6: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没错，目前 AI 监测技术可谓是日益普及，任何的监测数据的改动都会是留下一些痕迹的，而造假数据可能是会掩盖到污染的风险，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技术服务机构应该是杜绝这些侥幸的心理，不断去提升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的环境管理决策去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的。好，多谢李工的分享。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这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诶，好好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1: 全中100分。
12: 耶、yeah! ！
11: 增强防。

0: 沥意识，足劳安全防止。
1: 天上嘅流云，
2: 墙角嘅阳光，
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0: 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983
12: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4: 十二分之一的阳光，折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龙，
12: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翻嚟我哋嘅城市影像啊，今日咧继续去寻找呢个梁浸浸嘅地方。其实好多朋友咧喺国内咧提到梁浸浸嘅避暑胜地啦，都几首推下呢一个嘅贵州方面嘅。一方面喺交通方便啦，即系高铁直达啦；另一方面咧，其实佢真系有好多好多咧宝藏地方咧，可能会俾到你好多嘅选择嘅。今日咧就系想着重咁介绍下咧贵州方面嘅呢一个荔波，好似好多朋友都会咁点样荔波啊？荔枝嘅荔啊，波浪嘅波。咁啊呢度咧亦都系有一个好著名嘅呢一个嘅景点咧，就叫做系小七孔。你其實可以永遠咁樣相信翻咧，屬於貴州方面嘅呢一個鄂斯特地貌啊。咁啊，而呢一次打卡嘅呢一個荔波小七孔咧，就係罕見嘅水上森林啦，同埋瀑布群啦，以及咧就河水咧，經常會呈現出一種好似寶石一樣嘅藍綠色嘅。其實咧講到呢一個嘅荔波咧嚇，即係點樣去玩呢一個嘅七小孔會有更好嘅體驗啦嚇。咁啊，基本上咧就可以整理翻大概原來兩日到就 OK 嘅啦噃。游览嘅路线啊，首先咧常规咧就喺呢个景区嘅西门进入嘅，咁啊，然之后咧就系、大致嘅线路咧就系、首先经过呢一个卧龙潭啦、鸳鸯湖啦吓，咁啊再到呢一个嘅翠谷瀑布，以及系水上森林600级跌水瀑布，同埋呢一个嘅拉雅瀑布啦，咁以及就系呢个小七孔古桥，咁啊再喺呢个东门离开，咁咧成条线路咧就比较顺畅。

强啲嘅。嗱，但系咧就喺呢一个夏季咧，应该系属于旺季嘅时间，尤其是暑假啦吓。咁啊，大家都可以反向思维，即系从呢个东门进入。咁啊，呢条线咧相对嚟讲可能会人少啲，即系反向咁去，即系反穿呢一个嘅线路啊。我有呢一个经验嘅，咁嘅上一次咧，我喺南京方面咧去睇呢一个嘅即系枫叶啦。话说咧喺嗰个嘅景区嗰度咧吓，都系即系原先咧，正常嚟讲系喺呢个大门入啦，我就反而系选择咗另一个嘅东门，咁反穿翻出嚟，咁即系人哋系出口嘅位置，我系当佢入口咁反翻出嚟。到时咧就系喺最多人嘅时候咧，就可以喺呢个出口嗰边出翻嚟。咁沿路上咯，相对嚟讲就可以系拍到更加之多呢一个嘅风景靓照啦。如果唔系咧，全部就系人头 AI 都去唔到嗰只。OK， 其實咧呢、這個景區嘅名稱咧就係嚟源於咧呢個清道光十五年嘅，咁啊就係1836年嘅時候，佢呢個七孔古石橋噶，咁亦都係小七孔橋咯。咁但係咧嚟到呢個小七孔景區咧就係不必執著於呢個古橋，咁因為咧呢、這個景區咧就好大嘅，咁可以玩可以拍嘅，其實有好多好多選擇嘅。主要嘅景點喺呢度係同大家去 highlight 下先。咁第一個咧就係呢個小七孔古橋啦，咁亦都係屬於景區嘅標誌同埋靈魂。咁啊，橋上亦都係有即係永遠係屬於呢個拍照嘅遊客係即係黐喺度噶啦。咁所以咧要細心咁樣影到呢個嘅古橋全貌咧有少少難度。我又諗起咧以前去呢個上海嘅周莊嗰邊，哇！真係啲橋咧爆咗，嗰啲人嘅感覺係爆曬咁樣，基本落唔到機位嘅。OK， 咁啊另外呢就係呢一個嘅周邊啦，仲有呢個碧潭丘可以係即係探丘啦，即係拍照嘅時候亦都可以有相當出片嘅。咁啊原則上呢就可以去呢一個嘅大七孔橋嗰邊呢拍照嘅話，就可以係平替到呢個古橋，即係唔好咁多人。第二個需要打卡嘅地方呢就係呢個拉雅瀑布同埋68級跌水瀑布。哇，這個名字都挺特別。咁喺呢一個嘅小七孔橋嘅上游㗎，咁沿住呢一個河谷就可以分別睇到呢啲嘅瀑布群啦，咁啊層層疊疊，咁啊縱心感咧好強㗎，而其中呢一個拉雅瀑布咧落差係相當之大咁，所以都係相當之壯觀啦。第三個就係翠谷瀑布啦，咁啊景區裏邊咧可以係見到最大落差嘅瀑布啦，咁啊流水咧呈現出好多個分支啦，咁亦都係相當之特別嘅。相对来讲都没那么粗犷，但是呢就多了几分的秀丽，这个辨识度也相当之高的。第四个地点就是这个鸳鸯湖，由两个大湖四个小湖就是串联而成的，就好像水上的迷宫那样，可以就是爬船探索一下，当然另外付费，用时大概一小时到，适合时间充裕的自由行旅客的。第五個卧龍潭啦，咁呢度嘅水咧可以講就係動靜結合啊，咁啊潭水咧呈現呢一個藍綠色，好平靜咁樣咧，就好似一塊寶石咁樣嘅。咁啊旁邊咧就會有一道嘅弧形嘅攔水壩啦，咁啊形成咗呢個卧龍潭嘅瀑布嘅，亦都係景區標誌性嘅觀賞地方之一。咁可以遠近啦嚇，高低咧拍攝都冇問題啊，多角度去體驗翻呢一個嘅壯觀感覺。其實咧講翻荔波咧即係交通方式可以有幾個選擇嘅。原來荔波縣係有機場嘅喎，即係可以直接飛過去都冇問題嘅。咁距離呢個景區咧大約係一小時嘅車程，亦都有高鐵站，咁可以係從呢個貴陽方向咧坐高鐵過嚟玩嘅。咁啊車程咧都係大概一小時左右啦。咁啊自駕咧就可以係導航呢個景區名稱就 OK 嘅啦。收門票嘅喎，咪旺季，即係意思就係話呢個其實整個夏季咯，3月1日至到11月30日，咁需要係170元每一個人嘅，淡季平啲啦，淡季係平20元到。OK， 咁其實咧去呢啲地方咧，通常都不外乎係呢一個暑假啦，或者係暑期啦、夏天啦，因為呢度最出名就係、是、地暑啊嘛，係涼浸浸嘅感覺啊嘛。
所以趁住仲有。

有廿幾日嘅假期啊嘛，咁可以組團嚇，即係成家人啦，一家大細啦，帶住小朋友。其實點解好多嘅家長們都冇辦法，明知道係即係逼啦、劫啦，咁都仍然係選擇呢個暑假出行，因為一定要喺呢個暑假先可以帶到小朋友去享受呢一個天倫之樂㗎，係嘛？唔知今日介紹呢個黎波，你會唔會係屬於你嘅暑期旅遊清單之中嘅其中一站呢？

0: 头可以坐喺咖啡度发吽豆，咁就系最叹啦。
1: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为深入推进五边环境提升专项行动，新会区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联动各镇街、各管委会，以精细化整治、品质化提升、常态化管护为抓手，聚焦辖区重点道路路段，全方位开展路边环境专项整治提升工作，全力打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功能完善的道路沿线景观，聚焦乡镇主干道、城区门户路、园区产业路三大关键路段，新会交通联动各镇街管委会精准发力，以一点一策精细化整治模式，统筹直绿、增绿、路面修缮、设施换新、环境治乱等工作，高效完成多路段品质升级，让辖区道路既有干净底色，更有生态亮色。8月3日，睦州镇组织辖区多领域消杀工作人员开展纹眉消杀技术专题培训，本次培训覆盖各村社区消杀队长、镇中心卫生院、校园农贸市场消杀人员及镇级消杀队全体队员，着力提升基层消杀专业能力。培训实行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一体化教学，理论与实操并重，筑牢全镇纹眉防控工作根基。教育部4日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中国消费者协会5日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朝中社5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他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
11: 嗯、
9: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一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10: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9: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10: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9: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10: 仲有啊，同时构建6中6环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9: 嗯，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12: 新
11: 入实施百之万公尺，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4: 天上的流云，
15: 长角的阳光，
1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5: 夜空的流萤。

0: 而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1: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8: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9: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0: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
1: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3: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4: 任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3: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有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久违咗嘅陈百强啊，带嚟佢嘅亲爱的你，翻嚟我哋星期三晚上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啊依然上嚟嘅点唱时间，咁啊一个小时咧都欢迎各位将你自己想听嘅歌曲咧，或者系心血来潮想分享嘅内容咧，以微信嘅方式 send 我嚟，号码分别系53772057 53772057嘅。首先带嚟阿烟嘅点唱，佢一开始点李克勤嘅蓝月亮。但是隔了十分钟又改变主意了，想听回谭咏麟的还我真情。

有好多经典嘅旧歌咧，就系咁样噶啦。可能咧讲到歌名，我哋未必会醒起系边一首咁，但系当旋律响起嘅时候咧，你就会喺不自觉之间会跟住唱噶啦。校长嘅《还我真情》，跟住嚟系阿酸甜苦辣啊。咁佢话：你好何生啊，我系第三次上嚟点唱噶啦。呢一刹那，我唔知点解脑海当中闪现咗阿 Eason 写信嗰个旁白系咪啊？我第四个女朋友飞咗我啦。佢话咧第一次点唱歌库系冇相关嘅歌曲啦，第二次点唱咧正啱系碰上咗嚟出差，咁啊今晚再嚟点一首啦。All for you，周庆哲嘅，咁如果冇呢一首歌嘅话，就点另外一首《让爱重生》飞儿乐队啦。诶，聪明咗，系咯，提供两个选择，命中机会咪大啲咯。睇嚟有飞儿乐团嘅《让爱重生》。其实究竟飞儿乐团是属于几零后的集体回忆呢？

0: 实每一次听飞儿乐团嘅歌嘅时候咧，都觉得眼前嘅视野会变得会特别之辽阔下嘅，让爱重生啊！跟住啊，浅少佢就话咧，今晚想听翻一首陈小春嘅《失恋王》啦，吓能量消耗大嘅一天。原本咧以为翻到屋企咧净干净咁样休息一下啦，点知三姊妹咧喺我翻到屋企之后，不断问今晚可唔可以点唱咁样。三姊妹咧就互不相让啊，两个字好嘈啊，真系好无语。哎呀，读书如果系咁积极就好啦。啊，原来你三姊妹咧系咁有呢个表演欲同埋咧讲嘢嘅欲望，好啱我哋电台嘅需求啦，系嘛？其实我建议你可以将佢哋咧就系组成一个嘅组合，咁喺度好似做节目咁样讨论。论又好，建议又好，喺度互相去即系叫做系争取又好啦吓，咁啊将佢呢一段录成语音咁样发过嚟啦，咁就最终点边个只歌咪就系包剪答去决定咯，咁几好啊！其实我哋呢拍环节都好需要呢啲咁接地气嘅声音嘅，考虑下即系培训下呢三姊妹做翻一拍节目，好似嗰啲咩《唱唱杀人行》。
1: 唱尽了惨遭爱侣遗弃。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0: 你即系嚟睇下啦！
1: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0: 阿前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前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
8: 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啲，
4: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啲，
5: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6: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不期而遇，城市中
6: 值得珍藏的声音。
7: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把落嚟发俾你。
8: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9: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

0: 你已经
1: 你如果在我身边就好了，我说这句话并不是怪你，
0: 原来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2: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3: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0: 當年呢首歌係 hit 嘅時候啦，又係通街鋪天蓋地啊！比如話場面鋪啦，比如話就算係街邊賣衫嘅鋪貼啦，等等諸如此類，一直會聽住呢首歌，越問越傷心。今晚聽到係嚟自有 Sammy 嘅版本。OK， 跟住繼續你嘅點唱時間啦。藍天就話咧，今日出糧啊！如果佢每一次發信息過嚟點唱都係出糧嘅話，幾好啊！雖然咧冇幾多，但係依然好開心嘅。休息咗幾日，亦都明知道咧，冇得幾多嘅啦。但係呢一份多勞多得嘅工作當中，自己當然理解呢一點啦。咁所以呢，老闆問聽日開唔開工啊，第一反應就開開開，跟住調鬧鐘，唔好遲到。今晚點一首《多愛你一天》，最好係劇場版啦。
1: 嗰度叫做吐露港，亦都係跑步嘅聖地。我原本對跑步冇乜大興趣，因為一個人喺咁靚、咁廣闊嘅環境之下，更加覺得自己無聊，破壞曬嗰處嘅氣氛同景色。见到其他人好开心，来来往往，更加觉得自己一个人好孤清。直至到有一日，你嘅出现。

我哋曾经在烈日底下偶然擦身伤过，我的汗和你的汗第一次接触。我哋曾经在清晨的时分一起沿着海边跑，感受扑面吹埋嚟的海风，跑到攰晒，但我哋的话题连都讲不完。我哋曾经冒着雨在湿滑的路上并肩前往，当我发觉你好兴奋雀跃，领先在我前面，我就努力地追赶。当我发觉你有啲攰，堕慢咗喺我后面，我就放松咁等候。

0: 时日一天一天咁度过，我跑步嘅兴趣就变成我嘅心爱。今个正夜，我哋跑跑下停低咗脚步，然后你同我身贴身望住个海，想象有一个人喺遥远阔大嘅星空望翻落嚟，呢条路面就好似只系得一个人咁。我开始觉得吐露港除咗系跑步嘅圣地之外，仲系吐露心声嘅好去处。
1: OK， 继续你去吐露心声。阿明月华咧，今晚想点翻首刘若英嘅《后来》。

嚟一次回忆杀咯！依家听翻呢首歌，同读书嘅时候听，心境已经唔太一样。原来成长唔单止学会承担，仲学会放低唔属于自己嘅嘢。

0: 点啊？好似有啲故事咁喎。嗰日点唱嘅时候，分享一下究竟喺过去，你放低咗边一啲唔属于你嘅嘢。OK， 嚟自有刘若英嘅后来啊，可以话几乎每一次去听翻或者每一个人听到嘅时候咧，都会有自己唔同嘅一啲嘅记忆片段，同埋都总会热泪盈眶啊嘛。可以跟住嚟听听一啲小朋友嘅声音咧。
1: 好叔叔晚上好，我系莫希文，我想点一首歌叫《爱情寻西》。
0: 嗱，何叔叔嘅普通话唔系咁好，但我真系应该冇听错系嘛？寻思唔系宣思咩？搞到我一开始以为呢首歌冇添，原来爱情讯息啊，嚟首郭靖。

系咪感觉有少少陌生，但系又几好听啊？郭靖嘅爱情讯息啊！多谢呢位小妹妹嘅介绍。最后想我哋今日不期而遇点唱嘅 last 呢首歌，压轴嘅又系佢啊！庭少本身咧想挑战我哋嘅歌库，但系挑战失败，咁就唯有拣咗呢一首郑中基嘅《无赖》啦。嗱，未点到嘅听日继续播你嘅歌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8月4日，江门新会首个农产品展销服务中心响新会邮政大楼揭牌启用，标志住新会首个集产品展示、线上销售、品牌推广于一体的常态化助农实体阵地正式投入运营。仪式现场，新会区农业农村局、中国邮政江门市新会区分公司、桂峰区管委会、汇城街道办、三江镇人民政府、新会区融媒体中心多方签署共建协议。新会邮政同步与汇一品农业、乐星食品、长盛生物科技、明创水产、苏三三食品及思前入选城乡建设六家本土农业企业达成合作并签订协议。该中心的落地运营是新会扎实推进8000万工程展示乡村振兴建设成果的务实举措，一方面能够精准破解农户农产品销售难题，拓宽本土农品销路；另一方面可系统化擦亮新会特色农品品牌，以平台赋能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据介绍，新会邮政将以展销服务中心为核心，充分发挥仓储物流、电商运营、渠道分销等综合服务优势，深化政企、企农联动协作，让新会特色农产品不单止实现种得优、种得好，更能卖得远、卖得俏，持续赋能侨乡农业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各共建单位将以该中心为核心支点，持续完善全域农产品产销服务配套体系，深度挖掘新会特色农产品的产业价值与品牌价值，持续提升侨乡优质农产品的全国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
2: 7月30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招足完成，位于新会区思前镇前锋工业园的新锐模块化智能储备装备项目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该项目从择地动工到主体封顶仅用5个月，跑出思前重大项目建设的新锐速度，为项目早日投产打下坚实基础。该项目由江门市新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3亿元，占地38亩，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2026年2月25日，项目实现择地即动工，成为思前镇贯彻新会区招商安排部署的首个落地成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思前镇成立专项工作专班，通过模拟审批流程提前介入，将原本需6个月的审批周期压缩至2个月，为项目建设赢得了宝贵时间。按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初正式投产，预计达产年产值可达3.8亿元，将成为思前镇高端智能金属制品产业集群的核心增长点。接下来，思前镇将继续做好后续服务，推动项目早日竣工投产，

0: 同时该镇将持续聚焦高端智能金属制品等主导产业精准招商，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
1: 近日由澳门教青局、团生活区委、区委人才办、区青联联合主办的2026年新人汇聚同行未来澳门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向深汇深入推进并圆满收官。13名澳门青年学子深入深汇区10个机关单位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实习，项目旨在通过实习加研学的模式，引导澳门青年在谷身实践中读懂国情区情，在文化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积蓄青春动能。据了解，澳门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六届，累计吸纳66名澳门学子深入深汇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实习，并通过系列本土文化体验活动，为澳门青年打开感知生活人民底蕴、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的窗口，推动粤港澳青年在交流合作中实现交心交融，在互学互鉴中厚植家国情怀。接下来，区委人才办将持续擦亮粤港澳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品牌，吸引更多港澳青年人才来深汇实习就业，为深汇奋力打造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注入青春动能。
0: 连日来，深汇区多部门联合行动，对全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展开体检式消防安全排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围绕消防设施运行状态、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器线路敷设是否合规、可燃物资是否分区存放等核心指标进行逐项排查。同时，现场抽查从业人员消防技能掌握程度及应急预案执行情况，确保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到实处。针对检查发现的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检查组当场责令立即整改，并要求企业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保养和维修，切实增强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意识，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截至目前，我区累计检查劳动密集型企业81家，排查发现消防安全隐患53处，隐患整改完成率达100%，实现隐患动态清零。下一步，我区将充分依托各类线上传播载体及企业安全教育培训阵地，广泛开展警示片投放展播工作，推动安全警示教育，直达企业管理层及一线从业人员，引导企业自觉补齐消防安全短板，切实筑牢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防线。
1: 为深入推进五边环境提升专项行动，持续优化城乡道路人居环境，完善道路通行功能，深汇交通运输局联动各镇街管委会精准发力，以一点一策精细化整治模式，统筹直路增绿、路面修缮、设施换新、环境治乱等工作，高效完成多路段品质升级，让辖区道路既有干净底色，更有生态亮色。其中，深汇交通运输局聚焦汇城龟峰路、裸土扬尘、景观单一等痛点，开展精细化景观提升，通过更换老旧宣传设施、80平方米裸地复土复绿，搭配240盆红花杜鹃、数万株草本花木错落栽植，丰富道路立体绿化层次，补齐景观短板。另外，在该局的努力下，凤山湖工业园区中航路实现绿化路况风貌全方位升级提质，优化苗木配置，保植各类绿化植坯，大幅提升绿化品质，修补道路破损点位，翻新千余平方米交通标线，规范园区通行秩序，同步升级桥面公益广告，推进完善企业外墙翻新，彻底整治道路完善乱象，实现园区路域环境与营商环境双向提质。下一步，深汇区交通运输局将坚持联动各镇街管委会，常态化推进路边环境提质升级，健全常态化巡查、精细化养护、闭环式整改工作机制，持续擦亮葵乡六尾交通名片。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

0: 靠什么说正经，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
3: 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殷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

0: 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五号宣布，将从六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3: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2: 今天粤北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最高气温粤西30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晴27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经济多点开花、韧性强劲，全力开好15五发展新局，
1: 广东启动千惠节千镇专项行动，发动社会力量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2: 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全域赋能生态筑基，惠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速增效，
1: 广东多部门协同亮剑，重拳整治养老服务领域乱象，
2: 广东成为全国首个七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1: 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超210亿元。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今年上半年，全省21个地市 GDP 均实现正增长，经济总量持续领跑全国，跑出3年同期最优增速。珠三角9市以5.95万亿元经济总量筑牢发展压舱石，广深双子星强势领跑，粤东西北县域经济加速增长，先进制造、数字科创、外贸进出口多点开花。广东正以全域协同、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生动实践，全力开好15五时期的发展新局面。本台报道，
3: 上半年，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城市 GDP 合计超3.5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近一半，并以5.8%的相同增速并列一线城市榜首。深圳华强北作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汇聚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年交易额突破4800亿元，日均客流达75万人次，全年发出超10亿件快递，有40%销往海外，覆盖183个国家和地区。印度采购商，
4: 这是一个很适合议价的市场，很多产品的价格其实都不是固定的，质量方面还不错。
3: 如今，中国电子第一街正向新智生产力策源第一街迈进。上半年，华强北 AI 硬件类销售同比增长超60%， AI 产品出海金额同比增长65%。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胡华武，
5: 我们依托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链，通过1公里的电子产业圈、1星期的极速制造圈以及一站式的生产服务圈，打造出上午设计、下午出样品、一天出产品、一周就可以出海的华强北速度，极大地缩短了企业和商户从创意到销售的周期。
3: 近期，深圳更新出台20+8产业集群3.0版方案，聚焦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5大未来产业，明确到2030年，全市占新产业增加值达2.3万亿元，占 GDP 比重提升至45%。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成，
6: 从一分类呢，就是更好可以发力，更好可以资源部署，更好可以资源集聚，把我们非常容易被卡脖子的，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突出到非常突出的位置。
3: 外贸是广东经济重要增长极，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新三样成为出口新主力。在东莞云鲸智能创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清洁机器人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凭借技术优势远销

0: 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鲸智能创新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俊斌。
1: 今年我们的海外出口订单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50%。我们的产品在视觉识别方面，模拟人眼视觉的方式，使机器人具备空间理解能力，支持几百种家庭品类的识别，因此获得了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0: 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吕冲。
2: 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清洁机器人超8800万元，出口市场覆盖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
0: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接不住、转不快、留不下的困境，云孚探索建立常态化科技成果发布和路演对接机制。当地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达到18.4%，连续两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云孚市科学技术局成果转化与专家服务科科长阮锦丽。
3: 引入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资源，合作共建云孚基地，实现全市科技成果路演对接服务平台从无到有。其次是建机制，改变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成果推介方式，围绕云孚特色产业赛道，分领域、分区域精准匹配。
0: 广深等核心城市做强创新与服务业高地，佛馆等地优化产业结构，粤东西北深挖增长潜力。广东正在形成龙头引领、产业升级、区域赶超的全域联动格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
4: 这种结构意味着广东正在从单一核心驱动走向体系化增长，有助于实现长期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整体来说，广东今年的经济开局是具有高基数上的稳增长、压力之下的强修复、转型过程中的高质量三重的特征。下半年广东经济大概率延续稳中向好、结构优化的态势，为15五开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5: 近期，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其中明确要求发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为落实省委部署，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日前，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启动千会结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并在汕尾市陆河县举办了对接交流活动。本台报道。
0: 活动现场发布了千会结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倡议，举办了千会结千镇代表集中签约活动，首批6家行业协会商会与县市区乡镇街道签约，并正式启动月社小站建设试点。汕尾市陆河县和田镇镇长刘德坚。
6: 现在县里陆河县在搞这个耕地托管模式啊，把我们零散的分散的土地盘活起来了，种一些好的市场效益高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呢叫农村这个电商协会帮我们去来带动这个销路，我觉得是很有益处的。
0: 广东省农村电子商务协会会长于巧云。
7: 我们就是可以开展系列的直播活动，将产品推出去，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做的，这个建立产销渠道这一块。第二点呢，就是做一些电商人才的培训，通过桥梁更多的就是走出来，走向市场，卖到千家万户。
0: 为了畅通行业协会商会沟通渠道，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推动全省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社会工作部还于近日召开了粤商协会会长面对面2026年上半年行业经济分析会。吴川市塑料鞋行业协会副会长欧伟浩。
8: 我觉得我们陆河的服装协会可以跟我们吴川鞋联合在一起，所以说后面非常希望能够在省的支持下，把服装跟鞋，包括那些中非国家的一带一路的那些经济的交流会，我们也希望塑料鞋能够参与进来。
0: 广东省制造业协会副会长龙国文。
9: 因为我们制造业协会是个综合性行业协会，企业方方面面作为制造业都涉及到，关键是说我们现在这次来的话还是想捕捉一些哪些地方的产业优势、项目优势，哪些是适合我们制造业发展。
0: 据统计，广东有122个县市区、1609个乡镇街道，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短板，也是最大潜力、最大空间、最大机遇。广东省社会组织底数大、基础强、活跃度高， 下沉基层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优势，既可以解决行业商业协会发展痛点，盘活乡村优质资源，同时还能推动解决乡村就业、教育、养老等问题。广东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副主任郑丽璇：
10: 千惠节签证活动为各行各业对接平台，既是行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行业注入源头活水的重要举措。优质资源精准下沉到工作一线，这次活动

0: 红色出星，干出了基层税务的亮眼成绩。本台报道，
1: 东海岛上既有宝钢、湛江钢铁、中科炼化、巴斯夫等重点企业，也有分布零散、流动性较强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渔农经营户，服务管理范围广、点位散、难度大。对此，支部构建大企业精准管、中小企业规范管、零散税源兜底管的全链条税费服务管理体系，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税收治理效能。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党员邱小聪：
2: 我们根据东海岛的行业特点，我们建立了成品油、农产品、异地建安等11类行业管理台站，动态掌握行业高频业务、典型风险、企业共性的诉求，主动推送适配的优惠政策，靠前上门辅导，确保税费政策的不折不扣的落地见效。
1: 针对体量大、涉税事项复杂的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部组建党员骨干加政策能手攻坚服务队，建立一企一策、一户一档、全程护航专属服务机制。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财务部财会统计室主任冯丽丽：
3: 此前我们在环保税申报遇到难点时，税务大厅工作人员主动加班，线上手把手指导填报，及时帮助我司完成申报，切实解决了财务工作的燃眉之急。
1: 长期以来，东海岛税务所立足税收职能，既助力百亿投资项目达产增效，又服务中小微市场主体发展壮大，为区域经济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书记吴仲华：
4: 深入研究各行业工艺、生产流程和涉税费疑难点，按行业特性量身定制适用政策清单，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涉税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立足税收职能，做好演练、补练、强练文章，助力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志向未来。
6: 场景赋能是广东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普惠化的核心抓手。惠州作为大湾区重要产业承载地，持续以真实场景牵引产业创新，以生态培育助推产业升级，为全省 AI 产业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地方实践。本台报道，
1: 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AI 就医助手惠小医全面投用，依托 AI 大模型与专属医疗知识库，精准解决群众就医挂号难、报告解读难等痛点，提供一站式智能就医服务。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信息部钟永辉：
7: 很多病人他不是专业人士，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挂哪个科，有了我们这个 AI 智能挂号这个功能，他只要点进去跟 AI 讲他哪里不舒服， AI 智能的知识库直接会推送我们挂号的医生给他。
1: 为深入实施我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惠州主动开放场景资源，今年五月发布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人工智能加医疗、制造业等六大核心领域，面向全球征集优质 AI 解决方案。惠州还同步成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局、市级人工智能发展公司，补齐产业服务、算力支撑、生态培育短板，精准落地全省 AI 产业发展部署。惠州市人工智能发展公司副总经理祝亚茹：
8: 基于惠州的核电储能以及光伏的能源方面的优势，然后打造我们的能源和算力的协同然后调度的一个作用。第二个是通过产业赋能的方式、场景落地的方式，让各大企业能够在惠州找到它 AI 落地的一个场景。
1: 在产业布局上，惠州各县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发展格局，为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多点突破注入县域动能。惠州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局副局长庆伟：
9: 惠城区培育了 OPC 生态鹤区，惠阳区异构巨身智能训练场入选省1+1+N 训练场体系，龙门县依托龙门云眼低空 AI 治理平台建成县域标杆智能应用场景。
1: 目前，惠州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全市现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关联规上企业约

0: 260家。场景牵引、创新驱动、平台赋能，惠州的实践正是广东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广东正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让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广东省昨天举办全省养老服务领域监管执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题宣讲活动，压实各方监管责任与行业主体责任，全面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经营秩序，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消费权益。本台报道。
0: 近年来，部分不法商家通过免费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直播领福利等形式，精准围猎老年群体，将其引流至私域直播间，实施虚假营销。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今年上半年对涉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重拳打击，查处养老领域虚假宣传案件293宗，责令整改125宗，罚没496.05万元。食品经营环节检查养老机构1510家次，整改问题1474个，立案34件，推行分级管理，建成互联网加名厨亮灶451家，推广责任保险142家。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少华：
3: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要更加聚焦养老服务突出风险，靶向开展专项整治，用好人工智能 AI监督工具，常态化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整治以养老保健、康复理疗、养老床位、旅居养老为名开展的虚假宣传。
0: 今年，广东省民政厅等22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底，各地级以上市至少有1家4星级及以上的养老机构。全省90%以上的县级公办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达到3级及以上，95%以上的乡镇敬老院等级评定达到1级及以上。依托双随机、一公开机制，民政部门可通过省综合监管平台对养老机构随机抽查。广东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党支部副书记、2级调研员陈红玲：
4: 养老机构依法办理登记后，要及时到民政部门办理备案，变更信息要及时办理变更备案，不要做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黑养老机构。我们负责拟定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准，指导和监督全省养老服务、老年人福利、特困人员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0: 在宣讲现场，一线执法人员还演示了10个养老服务领域虚假宣传与打击传销典型案例，直观揭露不法分子层层设套的惯用手法。据公安部门介绍，有少数不法分子在涉老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禁用或西药成分，制售侵权假劣产品，严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广东省公安厅环食药侦总队副大队长吴双：
5: 生产经营主体要彻底摒弃侥幸心理、投机心态，把质量安全贯穿生产、加工、储存、销售全链条，自觉扛起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把原料准入关、生产管控关、销售经营关，全方位排查风险，清零隐患。
6: 以青春之名赴省运之约，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赛场内外，小青力志愿者坚守岗位，热情服务，不仅保障赛事顺利进行，也传递着茂名的城市温度。本台报道。
0: 足球场替补席旁，负责担架工作的志愿者聚精会神地关注场内赛事，协助医疗组随时待命。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志愿者莫晨曦就是其中一员。有着多场赛事志愿服务经验的他，这次主动报名成为足球赛场的担架员。担架员岗位对体力要求很高，所以队伍里全是男生。多变的赛场天气，全程紧绷的待命状态，成为他们的日常考验。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志愿者莫晨曦：
7: 前几天不是下很大雨吗？然后呢，他场上就有一个球员，他就是跳起来，然后可能倒下去的时候崴到脚了，那我们就很快的冲上去把他抬到

0: 近的边上，这样的话也不会耽误比赛。
1: 观众，
2: 如果一系有即刻跑得好快噶，我见到真系好辛苦噶，落水一样走噶，点赞真系点赞。
1: 不止担架员岗位，赛场球童、播报助理、机动服务等一线岗位的志愿者也是全员坚守，风雨无阻。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志愿者卢思琪，
3: 能够在家门口见证省运会足球赛事，近距离感受绿茵场的热血氛围，这一切都值得。我会坚守岗位，认真做好志愿工作，展现好心冒名的风采。
1: 省运会共设置64类赛会志愿者岗位，从茂名五所高校招募了6343人，自7月12日以来，累计上岗1.03万余人次，总服务时长超5.17万小时。
4: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公布，上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受台风降水天气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七月用电增速有所承压，但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以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经济大盘的韧性与活力。今年一至七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达5722.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5: 近日，广州发布了全面加强门前三包的相关通告，其中不仅规范了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义务，明确了责任主体的划分，也将非机动车的停放问题列为关注点之一。不按要求履行门前三包责任的主体，也将由相关部门整改查处。本台报道。
1: 门前三包责任义务内容有包环境干净、包容貌整洁、包秩序良好，其中秩序良好则包括有序规范停放非机动车。针对当前电动自行车乱停放甚至影响人行道通行的普遍现象，不少市民都希望加大整治力度。广州市民曾先生，
6: 拿外卖会比较多，然后像有些人去小车也会有停车，然后临时停个车。
1: 外卖小哥贺先生，
7: 比如说这边商场的话，你停人行道的话就特别远嘛。你看现在外卖时间压缩的特别短，
8: 会不会说有一些商户他也跟您提醒？
7: 有的，有的，会的，会的，因为你挡到人家门口了嘛，人家肯定不会愿意的。
1: 通告中，门前三包的责任人是指对责任区范围内的市容环境卫生依法负有作业维护责任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其中第13条指出，对不按要求履行责任的，由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督促整改，依法进行查处。饮品店工作人员李先生，
9: 如果你放了很多自行车，肯定会挡到我们门口客人进不来，影响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等他们过来挪的，我们哪有时间去给他们挪，挪了也不知道挪去哪里。
1: 专家表示，电动自行车的规范停放纳入门前三包，直击城市治理的痛点，但要取得成效，仍需逐步形成多方参与、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局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德雄，
10: 电动自行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还有很多其他的，甚至它的一些对城市秩序造成的一些影响，甚至不下于电动自行车的都有，乱买乱卖，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城市里边有一些明火的烧烤啊，还有噪音啊等等。
4: 记者昨天从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接收处理消费投诉涉嫌经济违法举报75.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044.35万元，同比增长31.77%，涉线上消费相关投诉举报约52万件，占比近70%。颜值经济、节令经济、情绪经济相关消费热度高，涉服装首饰、美容美妆、节庆节令消费品及服务体验相关投诉举报23.87万件，占比超30%。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5: 湛江海事部门发布，暑期琼州海峡过海客流车流迎来大幅增长。自7月1号起至8月4号，琼州海峡进出岛旅客约166.6万人次，环比增长69%；进出岛车辆约43.5万台次，环比增长40%。其中，新能源车达8万台，环比增长82%。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4: 本台消息。

0: 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查获一宗旅客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件，现场查获禁止出境文物58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
1: 新闻浏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 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1: 昨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0: 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到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和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明天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昨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7: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有特别多车的路段，稍微多车少少，我们可以见到在生活大道西往三联方向的这一道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男性切左。

0: 海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深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合记制作的阿陀梅姜深得消费者的青睐，在这么多间老字号当中它脱颖而出，得益于它无论在选姜还是选柠檬的一个渠道之上，都是亲力亲为去到生产地严选靓姜和靓柠檬，所以深会大有合记的阿陀梅姜就大行其道，更适合街坊的口味，销路亦都不经而至，牌子亦都最为吃香。咁唔知大家又知唔知点解一嚿梅姜会叫做阿陀梅姜嘅呢？咁阿陀又系边个啊？咁就要讲翻，传说喺清乾隆时期，有位喺新会南沙庙对面田心巷嘅姓邓嘅驼背佬，因为佢驼背咧就做唔嚟粗重嘢。於是就学识咗腌制酸姜、翘头、芥菜以及系萝卜等等嘅略果酸菜，每日都喺新会嘅南山庙门口出卖为生。个个咧净系知佢叫做阿陀，就唔知佢叫咩名。咁南山庙嘅香火十分之鼎盛，求神问卜嘅人亦都唔少。同时低于地利关系，南沙庙就在新会八大市头附近，买卖来往的人就多了，阿陀的两餐也都得到温饱，日积月累底下他都储了些本钱。有一年市头生姜的大平卖，所以阿陀想着趁机买多些入货，这样还赚多些钱，于是他大批大批地买，以为买多啲就赚多啲，点知佢呢一期腌嘅酸姜竟然销路不畅，冇人买佢啲姜。眼见大批嘅生姜就嚟霉烂啦，就嚟烂嗰啲生姜又唔可以用嚟腌酸姜。点解？但系酸姜一腌得耐就唔脆口，唔脆口就冇人买啦。呢个时候阿陀真系冇晒计啦。只可以买几个大罂翻嚟，效仿酱园腌酸果嘅办法，将呢一批就嚟要烂嘅生姜腌起身，再慢慢谂办法拍制。阿陀嘅谂法系丰满嘅，但系现实系残酷嘅。只见自己腌嘅生姜发酵变霉，呢阵时嘅酸姜又唔似酸姜，咸姜又唔似咸姜。阿陀一睇到，心烦意乱，一气之下。将呢啲发酵变霉嘅生姜全部中烂晒，嗱脾气就发咗啦。心烦意乱嘅阿陀，跟住又会点做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园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自然自己半腰不得， 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八月六号星期四早上7:38，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嘅时间。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咧，继续有伟照同埋有荣荣喺度。
3: 嗯，早晨啊，伟照，早晨啊，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嗱，今日真系阳光灿烂啊，好似我心情咁样，特别之灿烂啊。
2: 系嘛，笑得特别都好睇啲，系咪？
3: 系，因为终于星期四啦，仲等一日我就可以放假啦。
2: 终于星期四，终于呢个五个字唔系应该用喺星期五身上嘅咩？
3: 星期五啊，都可以嘅。其實都帶有住少少即係期盼嘅感覺啦。咁最唔開心都係星期一嘅啫。
2: 星期一要習慣下呢個上班節奏。
3: 係啊，係啊，
2: 係啊。嗱，呢個嘅節奏咧，除咗話上班節奏要習慣之外咧，這個降雨啊、氣温提升啊這個嘅節奏咧，亦都要慢慢地習慣翻咯。
3: 係啊。
2: 因為睇翻咧今日嘅天氣方面嘅話，就多雲到晴天嘅天氣為主啦，有短時嘅陣雨，氣温咧就有些少提升㗎啦，26-34度啊，咁啊吹2-3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就介乎于65%-95%。今日咧个雨势就开始慢慢减少啦，但系气温咧就慢慢提升，所以嗰句啦，炎热嘅天气咧，大家就要记得补水咯。
3: 系啊，天气转炎热啦，特别知道即系十号啦，呢一段期间都系以晴天啊、热啊、高温啊呢几个特别嘅字眼为主噶啦，咁啊但系。都唔好忽视，因为局部都会有雷阵雨。咁去到11-12号，天气又有变化啦，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所以话出门口嗰阵啦，都攞翻把遮啦，即系太阳又好，又或者系遮雨都好啦。
2: 即系呢一排咧，就真系同水系有关嘅。落即系我哋广东嘅朋友咩？生活嘅朋友啦，就。落雨就叫落水啊嘛，咁啊落水咧就要避水，炎热咧就要加水，都系同水系有关嘅。水为财唔紧要啊，
3: 多啲财
2: 系啦，多啲财来啦吓。OK， 咁啊天气方面咧就关注到嚟呢度咧，转头翻嚟即刻同大家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嘅资讯啊。
4: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5: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6: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2: 好，嚟睇睇广美向我区赠送一个嘅设计成果方面嘅消息啦。喺7月30号，我区同埋广州美术学院举办校地合作交流会，同步开展咗设计成果送赠仪式，推动高校嘅设计成果落地我哋新会葵乡。
3: 是啦，咁啊，响当日嘅活动上边，广州美术学院啦，响区自然资源局系移交咗产业园区环境提升、旧公共建筑活化利用全套嘅设计方案。广美嘅人民设计师团队对重点方案系进行咗解读，围绕住设计嘅理念、空间构想、改造实施路径等一啲嘅内容系作分享交流噶。
2: 随后举行嘅交流环节当中。与会各方就围绕住重点嘅项目精准对接发展需求，共同嚟探讨点样令到设计嘅蓝图转化为城乡风貌提升嘅实景图。
3: 广美嘅人民设计师团队啦，响前期嗰阵亦都系深入到我哋生活一线实地调研，紧扣生活侨乡文化底蕴以及系本土产业特色，进行咗规划设计，作为呢一次嘅旧公共建筑活化设计嘅案例之一。深汇的旧客运站将会迎来全新的蜕变。
2: 那一起来听听来自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的院长许木川是怎么
7: 说。今次呢，我们的毕业创作就是依托深汇的客运站，对这个已有的建筑物做一个提升的可能，可以依托这个客运站打造成一个文旅的和产业生产相结合的这样一种业态。 同時對已有的建築的空間都進行一個創新性的設計。
2: 借助住雙百行動結對的機遇，校地合作的開展呢亦都是不斷地是走心走實的。而廣州美術學院都表示，將會繼續釋放專業的優勢，組織師生走進我們新會各個鎮街來開展一些空間的規劃、風貌的設計，產出一系列的契合地方發展實際的設計成果。那這方面呢，我們一起來聽一聽來自廣州美術學院建築藝術設計學院副院長黃國，他是怎麼說。
8: 藝術設計呢，更是一種新的生產力，來促進這個我們的一二三產的融合，包括我们的文旅新场景、消费新场景啊、消费的比如说文创的新的这个可能性的产业的发展。
3: 咁喺下一步，我区将会充分咁运用呢一次移交嘅设计方案，加快推动优质规划设计成果转化落地。咁其实亦都希望更加多好似呢一类型嘅人民设计师咁样啦，为我哋新会嘅建设发展系作出佢哋嘅一份贡献啦。咁其实讲到话最近有好多嘅外地人啦，咁令到咗我哋新会啊进行咗一啲嘅交流啊、观察啊咁样，亦都包括咗下边要讲嘅呢个考察团。
2: 系啊，7月27号，广府侨岭湾区行考察团走进我哋嘅新会，实地咁探访咗一个标杆嘅企业啦，同埋共聚双子情谊、共商湾区经贸嘅合作。考察团咧先后咧就参观咗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同埋新会宏达堂陈皮庄园。
3: 响我哋新会嘅李锦记生产基地呢一度，考察团啦详细咁了解咗呢一间扎根响新会、经历咗百年嘅侨资企业发展史，作为全球知名嘅酱料龙头企业，李锦记始终都是秉持着私利及人的价值观，将中华优秀饮食文化带向全球超过100个国家以及地区，成为了侨资企业扎根故土、赋能家乡发展、推动广府文化出海的典范标杆。
2: 最后考察团一行就走进了宏达堂陈皮庄园，深入地了解企业深耕陈皮产业、传播龙舟传统文化和赋能乡村振兴，仲有产业升级嘅发展模式。咁呢方面嘅话，我哋一齐嚟听听嚟自两位马来西亚广府人联谊总会拿督黄一鸣，以及系泰国广兆会馆理事长马灿利，佢哋两位系点讲啊？
9: 生活越来越漂亮，进步咗好多。我觉得呢个地方好值得我哋时常翻嚟玩啊！
10: 我哋今次翻嚟嘅考察，
3: 中心南路以及系生活大道中交界处呢一度啊，万达对出嚟嘅路口呢一度。咁啊，再者我哋顺住过嚟睇一下，就系生活大道西往大宅呢个方向，车流量系比较多噶噃。咁啊，希望我哋途经嘅咁多位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6: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1: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就业考编岗位招录是广大退役军人关注度最高、切身相关的民生热点，专属招录优待、服役经历认定，直接关系退役军人择业发展权益。现在我